0: 的情感。
1: 吃个那个
2: 庆祝一下
1: 啊，
2: 不管考啥样，
1: 孩子十二年
2: 辛苦了
1: 啊，
2: 嗯，
1: 反正家里还有个老二呢。
2: 哎呀，这说完咋真扎心呢？
0: 一分一分，你又如何？挥泪洒血是成功。
2: 弥补了刚才。
1: 啊，
2: 中国龙那个放的不对的遗憾吧，
1: 反正都是很励志的歌曲啊，励志喜
2: 利用光能在叶绿体中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储存能量的有机物，比方说葡萄糖。
1: 哎
2: 呦
1: 啊，
2: 哎呦啊，并且释放氧气的过程，哎呦啊，
1: 细胞壁、细胞膜、
2: 细胞
1: 是吃壮壮的那个。

0: 淘气就捶吧一顿。
1: 嗯，
0: 长大了有姐姐疼，
1: 像妈妈一样。
0: 哎，像妈妈一样，
1: 多好、啊，
0: 这多好，是不是？
1: 是。来吧，到底谁获奖了？
0: 来，几位朋友。
1: 第一位叫徐子熙，还是叫徐子倩呢？
0: 徐子欣不是唱歌那个吗？
1: 熙。
0: 啊，徐子熙
1: 就草字头底下加个熙
0: 啊，就这个字念倩也行，念熙也行，但一般在人名当中读会读成倩比较多一些。
1: 反正读熙读倩就是您了啊。
0: 我们班就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小倩的啊，就读的这个草字头加个熙这个啊。
1: 8765，您的尾号。
0: 恭喜您获得的是商户营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商户营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位叫袁小白，
0: 第一位叫什么小倩，第二位就。每来一个新老师念名的时候，关伟、天宇、那个张小西，我大伙儿就哈哈乐。总读错，老师一读错，就大伙儿就哈哈乐。
1: 小朋友可愿意捡笑了，
0: 可爱捡笑了。
1: 哎，你说捡笑点是啥呢？
0: 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班里头有没有哪个同学的名儿，老师一读错，大家伙就哈。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上喝晚上喝，全家都爱益多乐。电话3997777。
1: 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啊、
0: 嗯、
1: 像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欢乐不停、奶牛的科普也长知识、鲜奶美食。
0: 第五，没有任何悬念。
1: 歪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
0: 这好像堵车的照片呢。
1: 他说到是滨河路漫水桥到桥西桥的方向堵得不要不要的，
0: 前方有交通事故啊。
1: 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应该说8点左右这事故点位就有了、
0: 嗯、啊。徐子倩发来信息了，堵的是确实是倩啊。
1: 好的好的，那恭喜您获奖了啊。
0: 谢谢。嗯，
1: 然后夜星空打来时尚两个字，在这儿呢咱们再跟大家伙推荐一下、
0: 嗯、
1: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品，这主要是阿迪达斯短袖。刚才我看有朋友打短袖，有打那个 T 恤、啊还有打阿迪的，
0: 都不对，
1: 你就打时尚两个字儿。
0: 是，
1: 因为你在平台当中打完了之后啊，一般钻戒不都是吗？一生只能定这一个人。
0: 我不太相信呢。
1: 我不行，上别人家买去呗。
0: 你这钱花够，他也卖你。
1: 但是这个爱度的腕表可真是给大家伙打到性价比骨折的程度。
0: 是的呢。
1: 啊，铁塔款，特别漂亮，高端腕表
0: 啊，
1: 限时两折抢。原价3999，
0: 3999，现价呢？
1: 399，
0: 不骨折了吗？
1: 399，你戴个爱度的腕表，
0: 太行了。
1: 嗯，爱度呢，大家都知道高端的珠宝品牌，
0: 嗯，
1: 覆盖了国内170个城市，而且有顶尖的设计能力。比方说，咱们锦州你就能看到好多商场里都有爱度的这个产升级大礼盒的包装。所以说，现在下单的话，还能够赠您礼盒。但如果说节目之后之外的时间您来订的话，这礼盒就没有了，
0: 399啊。
1: 所以说心动款还赠送同款不同颜色的表带，
0: 哎，
1: 来吧，整吧，
0: 爱度，爱度啊。
1: 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关键字，
0: 爱度，
1: 不是爱度，
0: 好像是的。
1: 哎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白的好看，
0: 这白的、
1: 那个、这白的我觉得旁边有那三道杠，哎呦，这个太精神了。后面那个运动大男孩，就现在孩子们高考完事儿，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正在听我们节目哈？
0: 200块钱呢？
1: 你就买这个，夸一拿出来，孩子老高兴了，上哪玩？上去外面旅游去？哎呦，哎，这几个款全经典，不同的款，
0: 那也不贵呀，
1: 有黑色，有白色，
0: 我的妈
1: 啊，老多样式了，
0: 男孩女孩穿都行啊，
1: 而且是绝对正版
0: 啊，
1: 您就来吧。一眼阿迪的经典设计，就一瞅就洋气，
0: 戴小墨镜儿
1: 必须的，
0: 然后整个小布色儿。
1: 你这一说完之后，我怎么上了？因为它的款就那些，你如果说先选，尺码全，
0: 哎，
1: 样式足，但如果候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可挑性强了。大家这个是纯捡漏啊，
0: 好嘞，
1: 这属于衣柜常青款呐 ，T 恤面料上身你就看吧。
0: 阿迪的 T 恤啊，
1: 是不是能穿？
0: 哎，
1: 回头率100%，洋气，
0: 这又爆了，这样全都是、啊、
2: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
0: 少多，再有呢就是，哎呀，这延安路啊，延安路和人民街路口今天车流量这么大。还有就是换挡鱼市那儿，上海路市医院车流量也非常非常大呀。
1: 再加上分局岗，
0: 嗯，
1: 延安路和云飞街的交汇处，
0: 延安路云飞街
1: 然后再加上和平路的情况，所以说呢，导致很多车。

0: 辆是从和平路过，然后走杭州街这边。
1: 平时车辆就比较大，更别说这时候了哈。
0: 啊，现在一看也是如此啊。
1: 是。
0: 然后它周边的山东街沿线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南向，我们看东，我看南向，南向北。
1: 南向
0: 北，对对对对对，一会儿整丢了，还整东向西，整哪儿去了？
1: 名改的。
0: 为啥我把字儿改了？因为小时候我爸妈给我起的名是下雨的雨，就像高考似的。我可巧了，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1: 应该改呀。
0: 我过生日的时候必下雨
1: 啊，
0: 必下雨。然后这个下雨的雨啊，就跟着我。这是我老姑的朋友给我起的名，因为先前呢，完后来呢，然后正好我老姑的同学，
1: 哎。
0: 上家里找我老姑玩儿，
1: 他
0: 说：“哎呀，大嫂生孩子了，是吧？哎，这外面这雨下这大，还叫天宇得了呗？
1: 就这么来的，
0: 就改了，这名字就叫天宇了。”他说：“行，就写吧。”
1: 一个锦州著名播音员主持人的名字来意这么随意吗？
0: 我觉得不随意，这就是缘分
1: 啊。
0: 这雨这几个点儿啊，我就点不明白
1: 啊，
0: 我就觉得这雨费劲。完后来家里人告诉我还有这样的一个宇宙的雨的写法
1: 啊，
0: 我就写惯了。
1: 就
0: 写惯了，完我就不改我自己下雨的那个雨了，写什么名都是宇宙的雨。完家里一看，这名是相当于孩子自己起的，就在我户口本上把那宇宙的雨。
2: 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
1: 也有很多崎岖，很多坎坷途，但是一步一步走，没有回头路，是不是？
0: 对，
2: 我的爱。
1: 一路上有你说检验标志、电子证、电子屏，
0: 是不是出生物题了？
1: 出生物题了。
0: 接下来咱们还生物题，
1: 我以为地理呢。
0: 来吧，来吧，
1: 来
0: 还生物
1: 啊！我试试
0: 啊！好事成双，
1: 来，
0: 再来一道，
1: 朋友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啊？
0: 是吧？生物题嘛，
1: 嗯，
0: 一定是跟各种各样植物啊、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1: 来吧，
0: 请问一个绿豆摔了一跤，它变成了什么？
1: 这是生物题吗？
0: 啊？
1: 这是生物题，脑筋急转弯的不吗？
0: 嗯，生物类的脑筋急转弯。
1: 哎呀。
0: 那你要
1: 还有没有了？给我再来一个，
0: 来三道啊！
1: 啊，
0: 对吧？有一种水果，水果是不是生物题当中的一种？
1: 对，
0: 细胞
1: 啊，
0: 细胞壁啥的。
1: 水果啊，
0: 有一种水果土里土气的，
1: 土里土。
0: 请问你知道它是什么水果吗？
1: 土豆。
0: 为什么水果不是
1: 啊？长地里头吗？
0: 不是，
1: 土里土气，
0: 嗯、
1: 土里土气猜不着了。你来回答。有一种水果长这个土里土气的，请问什么水果？答案是
0: 杨梅。
1: 杨梅怎么是土里土气呢？
0: 因为杨梅土气。
1: 啊、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绿豆芽，完他说是这老豆了。大同说蚕豆。
1: 万六林说天一老师的音色好亲切。
0: 哎呦，
1: 我老家是四平的。
0: 你好啊，
1: 视频的。
0: 视频也不这么说话呀，视频啊，视频不这么说话。
1: 不是，我说锦州人看着视频的人
0: 啊，看视频，视频的。
1: 是人深造，进修深造普通话
0: 啊，
1: 去的是哪儿？中传。
0: 嗯。
1: 就是，过去的中传是北京什么嘛？
0: 嗯，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1: 中国传媒大学是北广、北电、北广。
0: 北广。
1: 北广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播音主持的摇篮，普通话都觉得自己、我说的普通话应该是非常标准了
0: 啊，应该差不太多了。
1: 让我现在做新闻联播节目，我觉得我都能胜任。然后就跟老师说话去了，然后就说，老师。您看看我现你辽宁的吧，没有，当时没说辽宁的，但是说，哎，你是不是锦州的？
0: 快忘了这些生物题，别影响发挥啊！吉大的毕业生，生物不过如此。
1: 谁到了？还有这位幸福一家，关老板，你还能写出光合作用的分子式吗？爱啥啥吧，这也写不了了。六个二氧化碳加六个水，生成这啥玩意儿来的？加上六个氧气。完了，这说这个题能这么出，肯定不能这么出啊！
0: 是呢，雾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1: 嗯，
0: 这照片是一辆小白车，
1: 咋的了？
0: 不知道啊，
1: 就光有车，没有光有图片，没有文字。
0: 啊、对，您给我们再描绘描绘呗。
1: 哈尼亚说：“是不是光合作用？化学我就会这一个题了啊，
0: 剩下全还老师了。”不亦乐乎说了：“说天宇啊，是易县，现在我姥爷家那边要修高铁占地了，
1: 补偿了这一下去。”站起来了，这是
0: 借你财运呢！
1: 哎呀哈！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个微笑一下说：“我给你总结一下啊，
0: 哎，
1: 理科靠 CPU， 就是脑袋靠脑袋 CPU，
0: 没毛病。
1: 文科靠硬盘，
0: 嗯，可以这么说吧。
1: 看你这胖猫说感谢感谢。
0: 你好，
1: 福州街锦兴路交叉路口西南的非机动车路面现在是光溜大道啊，太感谢了，
0: 啊、
1: 给力给力了啊！
0: 这是之前反映一个问题，
1: 是
0: 他说到福州街锦兴路交叉路口西南的非机动车路面
1: 嗯，
0: 坑路面比较。”

0: 严重
1: 是
0: 啊，所以说在那儿过呀，颠得七上八下的，
1: 人才是不就选出来了？那你也得有那个文学的功底儿啊，你光会解题，
0: 哎，
1: 你说不明白，你将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0: 是呢，
1: 你也得有英语的基础啊，要不然你怎么走向社会，跟国际接轨啊，接轨呀，啊？这样的一个局势，
0: 那我明白了。
1: 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青年如何成长嘛？
0: 是吧？
1: 嗯，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昨天我们就说中国那个高考那个语文一卷，
0: 嗯，
1: 就说那个词语，
0: 嗯，
1: 哎，我看好多同学都说自己的那个从小看的词语变化哈。
0: 天地立心，
1: 嗯，
0: 为生民立命，
1: 嗯，
0: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多好啊！然后那个我还有一个朋友写的特别好，
0: 嗯，
1: 统一俩字儿，
0: 统一
1: 啊，小时候我看统一俩字儿，我想的就是方便面，
0: 还得
1: 在现在在走入高考考场的时候看统一，就是我们祖国的繁荣大业，我看就是这个利益特别好啊，两岸一家亲。就这种利益特别好啊！
0: 哎呀，还有一位小伙伴啊，这叫啥呢？叫小收，他说道：“哎，你们发现没？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参加高考的大部分都是高三的。
1: 那对呀。
0: 哎，你这句话说了跟没说，就跟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真挺有道理呀。
0: 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毛病。
1: 嗯，
0: 三高去的应该不太多。
1: 嗯，你还剩不了啥了。
0: 听君一席话，
1: 胜似一席话呀。
0: 白读十年书啊。嗯，
1: 浪费你这两百多干啥？”于涛说
0: 记不住了啊，海纳百川说了，想想自己三大遗憾，
1: 三大遗憾，
0: 他说没有上大学
1: 啊，
0: 没有高考，
1: 啊，
0: 初中的毕业证我还找不着了，
1: 呵，
0: 哎，我这不也过来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有三个孩子呀，
1: 每个孩子弥补你一个遗憾。
0: 那我觉得您家还是有实力，没有实力敢要仨孩子吗？
1: 那可不
0: 是，不是？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它是一场马拉松，所以一时的先后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1: 集结号是关老爷子，是1972年的。
0: 好的，老爷子。
1: 1972年，那我要能考上大学，那时候不管是啥，你考上一个二本，你都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哈。
0: 都已经太牛了，那大学生。
1: 72队员，是巾帼
0: 红线。
1: 哎，东北超马上要开始了哈。
0: 是啊，
1: 这又新一轮的比赛了。
0: 而且这一轮的比赛大家一定要看。
1: 怎么的呢？
0: 因为是咱们锦州籍的朋友们，
1: 哎，
0: 可能要去解说了
1: 锦州话，
0: 因为当时大连话火了之后，好多朋友哈在底下评论区就喊
1: 那个比赛，而且马上世界杯要开始了，大伙儿就今天几号呢？
0: 嗯，
1: 九号了吗？后天世界杯就开始了，十年一届的世界杯呀。
0: 哎，当时咋没让你去呢？
1: 上哪儿去
0: 解说呀？
1: 解说啥呀？
0: 足球呗！
1: 我的妈！现在我要接触
0: 德国的时候啊，
1: 你还去过德国了呢？
0: 那咋的？那有什么问题？我一看那帅哥，满街都是，都是模特那种感觉。哎呦我天，那大个儿长得真带劲！
1: 你去过德国？你去过德国？你把给我说出过德国城市的，我都相信。
0: 柏林。
1: 还有哪儿？
0: 没了，我就去的那儿，别的地方记不住。呼吸作用，今天真是第一次听。
1: 哎，那当时上课的时候确实有啊。
0: 他没想到郭老师还知道什么线粒体啥的呢。
1: 线粒体，叶绿，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0: 他说到郭老师是不是哈工大毕业的？
1: 哈哈哈哈，工大毕业的，对呀，
0: 狠了，
1: 嗯，
0: 是吧？哈工大，咱们东北的骄傲啊。
1: 是，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期待说了，我有个同学呀，啊，叫什么名？老师每次念他的名字之后啊，大家就改了，
1: 啊，
0: 大家就笑啊。后来他把名改了。啊，因为这名儿啊是谐音
1: 啊，
0: 咱就不说这啥谐音了。
1: 谐音梗儿，绿豆芽，整3岁的，
0: 嗯，
1: 本土教练执教的都夺得世界杯了吧？什么玩意儿？这次是美加墨世界杯哈，
0: 嗯，
1: 后天就要开踢了，到时候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大家可以竞猜一下，因为每天由于小组赛啊，每天有很多的比赛，意是对，
0: 造诣
1: 啊。爱啥啥吧，反正造诣。就是在那个胜负关系上
0: 啊，
1: 13场他对过12场，
0: 这么牛，
1: 相当厉害了。
0: 那以后跟他买球了，
1: 我看行
0: 了。哎呀，闲里头忙，太可爱了。平淡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况播报
1: 啊，
0: 他说下杨兴桥红绿灯前面往铁合金去的那条道有事故堵车。
1: 对，刚才说这情况来着。
0: 嗯，
1: 说这情况来着啊。
0: 好嘞，
1: 葛瑞英说关老板 说的叶绿体、线粒体、光合作用都是我上初一学的，对，初中学的时候挺扎实的对。
0: 来吧，朋友们，
1: 哎，
0: 全国两大主流新高考模式
1: 啥意思？
0: 三加一加二，现在29个省份都在用，这属于主流了。三个是必考的原始分，因为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说了吗？如果让你选的话，你得怎么选？
1: 哦，语数外呗，
0: 对不对？记着哈，
1: 语数外你咋的逃不了，
0: 这必须得有。
1: 嗯，
0: 然后一三加一加二嘛，一是二选一，原始分。

0: 是一百，只能够选物理或者历史，
1: 就是物理和历史两大类，
0: 不能同时。
1: 要不你就物理类，要不就历史类的，
0: 直接划分物理类或者是历史类，
1: 那我
0: 两大头档的赛道。
1: 那我选历史类，
0: 选历史了，
1: 历史类
0: 啊，物理不选了。
1: 不行，我就这辈子我都不想学高中物理了，
0: 碰都不能再碰了。
1: 他不，我不是这个不适合。
0: 接下来是二是再选四选二，
1: 啊，
0: 等级赋分各一百，政治、地理、化学、生物里面挑两门。
1: 政治、
0: 地理、化学、生物
1: ，
0: 那么最后这几科呗，选两门，也就是最先前你
1: 对于国家政策呀理解的还不透哈，写的不深，我觉得我史地化比较好一些，我就不知道学校没有开这史地化的班就得看了，啊，原来物理和历史你得分一下，
0: 是的，
1: 那我肯定选历史。哎，要我说，以后高考再改革一下
0: 啊，
1: 就是。不想选数学的你也别选啊，人才吗？
0: 你如果要是语文行的话，你就光语文。
1: 我就在我擅长的学科里头，我拔得头筹，一样在我擅长的学科里头能那个为祖国做出贡献。我觉得将来可以随着教育改革，随着行业的规划发展，当然现在可能不适合啊。以后用未来的眼光看，我觉得高考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有弱势。
0: 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就在想，你说我学这些玩意儿有啥用啊？
1: 为祖国报效，报效祖国呀！
0: 我觉得不只是这方面
1: 啊，
0: 而且为自己是很有必要去学习的。
1: 嗯，
0: 因为读书不一定能让大家说一定是前程似锦、功成名就的、
1: 安身立命，
0: 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出言游，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
1: 你看看，
0: 在接下来的这个话术当中，我觉得更重要，更值得我们思考。读书呢，其实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跌宕起伏的生活当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
1: 哎呀，
0: 对回原形陷入泥潭的时候能够给你一种叫做内在的力量。
1: 完你可以上百家讲坛了
0: 行不行？刚才讲的这些话是不是有点哲理？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呢。
0: 哎，
1: 13567说，老关，像你那么选科的话都没有学校要你。是啊，
0: 那给我选择为什么不给我接下来的平台呢？
1: 给你平台，但是平台会很窄，
0: 对，
1: 和选的学校很少，你只能上这几个学校了。
0: 哎，那大家不是靠这个分儿去拼一下吗？
1: 不是分儿，你报考的时候看你报的是哪个，你考的是哪一科，然后在那科里头你选哪个学校。
0: 哦，那干啥呀？
1: 谁到了？
0: 长心不去考试去了。
1: 凤金勇说：“主持人，
0: 哎，
1: 读书是为了答疑解惑。
0: 嗯，
1: 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能知道向别人说。”你是接班人，你还要解放全人类，
0: 使命可大着呢。
1: 给他那个绑架
0: 了，灭了，咱也
1: 不
0: 知道啥原因。
1: 猎物少侠，关伟老师，关于世界杯，我发现一个规律。
0: 您说，
1: 逢世界杯年，当年夺冠的国家在世界杯上都没有得到冠军，什么玩意儿？逢世界杯年，当年夺冠啊，夺得欧冠的国家，哇，得上的阵容简直太豪华了，牌太多了，我要验牌，牌没有问题，那就看你怎么打了啊。
0: 一诺千金说：“天宇关维，哎，就关维翻跟头那个视频，你看了吗？看完了之后你揍没揍的？
1: 就这身手，张，
0: 哎呦，怎么吓我一跳？
1: 一颗
0: 什么玩意儿呢？
1: 那不像飞翔的五花肉吗？”明雷说：“那能行嘞？
0: 哎，
1: 数学老师的工资你给补啊？不啊，我没说没有数学课呀，是部分孩子不上数学课，人家该上数学的还上数学，数学好的孩子多了去了，演那种啊，
0: 多烦人呢！你这多烦人，就这题，你咋答吧？
1: 浴缸
0: 这边开放水，那边放
1: 四小时放满，
0: 能不能住满？哎呦我天哪！
1: 排水6小时排干净。”一起放一起排，
0: 哎，
1: 请问几小时泡碗？
0: 关伟不撒谎，你现在说完我都恶心。啊，
1: 反，
0: 哎，
1: 单独完成的话，
0: 你小时候会吗？你那些题你都会吗？
1: 就是一个方程题。
0: 你会觉得很好玩吗？
1: 做有时候也不是特别会，确实有时候不对，但是做出来的话很成就感。
0: 那我做不出来呀，
1: 就那种工程题
0: 不行，算不了一点，算不明白。
1: 假工程队，
0: 那是个假的工程队，
1: 单独完成15天。乙工程队单独完成10天，
0: 你告诉我多少钱？
1: 假，
0: 我给你结账。
1: 你招标没有啊？你符合招标程序吗？你。
0: 所以说能考上大学的孩子们都挺牛的了，经历那么多，有的科不擅长，有的科还觉得哎自己在不断的努力，就算不会还往上拱呢，怎么还
1: 男的吧，
0: 啊男生
1: 一般男孩都
0: 哎就是初中时候你看他悠当的啊，你
1: 不
0: 觉得咋地，
1: 骑了马哈，
0: 哎呦天哪，上高中之后他在那摊班哈，我们也都是文科，都是文科，文科一共四个班嘛，当时他是在一班，他都能考到班级第一名，
1: 数学好吧，
0: 我就觉得太狠了，我也不知道他啥，因为我俩不一班的
1: 啊，
0: 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够在百人榜当中的前几位了，
1: 开窍了，
0: 我说咋能这么厉害呢，
1: 就是学明白了，学出兴趣来了，越学越有动力，就是这题难的话我把它解开我很有成就感了
0: 啊，是人哈，真是，就是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一个学习好的人，
1: 嗯，
0: 后来到高中因为我们俩分班了嘛，不在一个班，我就觉得我就默默地看着他的成绩，
1: 哎
0: 啊，
1: 我的那小爽剧当中有个女生就这样，就像你这样，
0: 怎么的呢，
1: 就看我开始学的一点不好，
0: 嗯，
1: 我明天给你念念我的剧本，跟你说的是一样一样的，
0: 那剧本是 AI 生成的呀，
1: 我自己写的
0: 自己还写个剧本、
1: 啊、
0: 然后让那个短视频给你生成，
1: 对呀、
0: 啊、生成成 AI 的
1: 是
0: 吧，
1: 嗯，
0: 哦，
1: 等我作品吧，
0: 好了，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零。

0: 海14度，易县13度、
1: 嗯、
0: 虽然有点小雨出现，但体感上是非常舒适的。
1: 是，
0: 希望孩子们呢在这个属于你的盛夏，手握星辰，执笔为剑，前行必有曙光，愿你有帆有岸，这个夏天

0: 笑，我想对你。
1: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4。

0: 咱就是说在山海会的这个节目当中忽然想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大远儿，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此刻的心情应该说是这个想要就是说放飞自我。
0: 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哈。近期呢，如果说你想去买一些健康的食材啊，包括说呢，大家呢想去这个买一些在端午啊需要的一些礼品，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山海会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总店。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再有呢就是这个旗舰店呢是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1: 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锁定我这个广播啊，能够就给大家带来很多，就是说在过节期间，提供的给你们提供的一些好的一些礼品的一些建议啊，而且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9点钟开始啊，锁定我们山海会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对，这个抖音直播间呢，就是说，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些粽子里边的产品，还有明细，会给你们就打开看里边的这个食图这个样儿，是吧？这样的话，是不是比我介绍的更直观一些？
0: 那不一定，
1: 有图有真相，而且呢，有小黄车，这个小黄车里边基本上就是说搭配粽子的其他的一些礼品，鸭蛋啊。这个普笋酱啊，海蜇呀，小米儿啊，什么这个花生的礼盒等等，杂粮的一些礼盒全部都有，而且和店内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0: 不当中除了这个时间点，额外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呢来了解山海会，其实呢了解会更加具体一些。
1: 对，
0: 有图有人有真相。
1: 对，这才是真正的有图有人有真相了啊。而且都是这个小美女哦。
0: 是小美女哦。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大美女是吗？
1: 对我们是一直是美女的路上。
0: 好的，那你看马上呢就快到端午节了，是不是？那端午节呢，其实我们肯定是要吃的就是粽子。
1: 对，
0: 然后前两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南北方这个粽子的差异。咱北方的粽子呢就是甜，
1: 对，这个，
0: 南方的粽子就是
1: 炉子的那个香气啊，清香感会更浓一些。
0: 对，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去尝一尝啊。到时候呢我们就吃两种口味的，可以 PK 一下。对吧？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呢去走亲串友的话，那这样的南方的肉粽可能呢对于这个我们自己来说
1: 很有情怀，而且呢就是说经常买我们山海会粽子的朋友呢也是很有情怀的，就习惯吃这一口的，甚至家里边的老人也是到这个节令的时候都让儿女们去山海会来买这个，比如说蛋黄肉的，这个家里边小孙子爱吃啊，赶紧去给买点儿，是吧？都知道就是说已经快卖断货了，也就没有这个多少了啊。还有呢就是60多块钱的礼盒已经没有了。
0: 哦，60多块钱的没有了。
1: 对，那你要再买的话你可以买100左右的。啊，100左右的。其实这个跟大家伙呢之前都说过啊。对呀，这个端午节就是说每年我们山海会的粽子都不够卖，就是有一个这个规律好像是啊，进多少都不够卖。所以说呢这个像临近过节那就是当天吧，应该说啊有很多朋友都白来都跑空。对，这个甚至
0: 嘉兴的家乡斋品牌的粽子，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其实散装也有，但是数量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了
0: 啊，礼盒的也有。然后刚才说哪个地方，哪个价位断档
1: 了？68块钱的，
0: 68
1: 没有了，
0: 断档
1: 了，没有货
0: 了
1: 啊！就是这个，因为你看啊，不是说是每天哭哭哭卖，就是说哎呀这个
0: 啊
1: 这种啊，

0: 大企业，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进货进的就是再多，这个有很多的企业呢跟我们都一直有合作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就是说你看你要是想零零散散的买、
1: 嗯，
0: 可能就想买这个价位的，没有货了。
1: 嗯
0: 啊，那你不妨就是说提前来，先把货寄存到山海会，才呢很多样。别每天大圆从这那念叨是吧？你还是就是说，哎，这不着急不着急的啊。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紧迫感。
1: 好的，那这样呢，跟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其实咱们可以提前的去店里面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南方的肉粽啊，无论是礼盒呀还是散装的，长得怎么样？
0: 对，
1: 那最起码是不是
0: 一个两个的，是不是？还有这个鸡蛋，接下来再说说这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可以？
1: 对对，但是我真心觉得粽子这个事儿，真的看颜值就够了。
0: 哎，对，
1: 对吧？
0: 确实啊。
1: 啊，然后这个鸡蛋是可以去免费试吃的哈。
0: 嗯、
1: 对，稍后呢为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鸡蛋的事情。
0: 嗯。
1: 我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地址。
0: 嗯。
1: 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营业时间呢，两个店都是一样的，早八到晚七。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时间上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0: 没有变化啊，
1: 没有变化，
0: 这没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
1: 不延长就不错了。
0: 这个那可不，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这个到过年的时候都得这、
1: 哎、
0: 需要什么品，这个给员工发福利，整点米面油、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实在乎的，就想整点卡是吧、
1: 嗯？
0: 你都可以来山海会。
1: 嗯，好的、嗯，来到山海会，大家呢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0: 嗯，
1: 其实呢，我觉得大家买这个礼品的时候呢，肯定之前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嗯，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一到店里面就感觉哎挑花眼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工作人员来沟通一下，是不是？
0: 嗯，
1: 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想买的价位是多少？
0: 嗯，对。
1: 三分钟啊，他们就能够帮你，用大鱼的话来说，那么好喽。
0: 对，
1: 是不是？对、
0: 哎、
1: 环保出行225路，如果说您去南桥店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
0: 嗯，那这个除了刚才我介绍的粽子还有其他一些礼品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鸡蛋是吧？
1: 其实这个大家呢可以去店里去免费试吃的，然后上午有一个点儿，下午有一个时间点儿、
0: 嗯。
1: 上午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点吧。
0: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应该10点和3点这两个点儿吧，是正常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肯定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是说只有在，
1: 但他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
1: 是不是？就都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对、嗯。
1: 尤其现在很多朋友在吃早餐的时候是一定要有鸡蛋的，无论说您是水煮蛋呐、啊。或者说您这个是煎蛋呢，还是做这个鸡蛋糕啊？每天我们是一定要补充这个足够的蛋白质的。
0: 对，到我们上海回来试吃。但是就是过节了，不知道买什么礼品的话，其实这个鸡蛋是首选呢，
1: 嗯，
0: 是吧？这个估计送一些朋友的话，谁都会很喜欢。啊，这一块啊，还有呢，除了这些呢，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像说一些海产品是吧？和、
1: 嗯、
0: 牛的这个礼盒，
1: 嗯，
0: 啊，你都可以过节的时候，送给生命中的贵人，
1: 嗯，
0: 对吧？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拿着一些高档次的这个礼品，你可以选择这些产品，甚至是海参。是吧、
1: 嗯、
0: 海参呢现在仍然给大家在做活动呢，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本身海参呢、啊、燕窝啊，还有一些什么鱼胶的礼盒，石斛的礼盒，陈皮的礼盒，但是真的都是应有尽有的啊，就是说这个、
1: 嗯、
0: 已经都是卖了很多年了，很畅销啊，这个高中低档的也都有，你就想买个燕窝200-300块钱的也有。是吧？还有燕窝粥，
1: 点其实非常对哈。尽管说马上快过节了，然后有一些商家为什么会不做活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之前呢，可能比如说像有一些节点啊，已经差不太多了，是不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到了这个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手真的是比较松了。
0: 对，那自己能得不少呢。啊，确实是啊。那比如说，办个5000，500一张的，我办10张。

0: 那如果大家环保出行去总店呢，很多路公交呢都是可以到的，4路、10路、115、118，啊，131、132等等。然后再有呢，
1: 我呀，你看他们名单分别有孙红杰、李凯、张玉敏、滕桂玲、柴娜、谢玉梅、杨明和赵佳玉，祝福这几位好朋友。

所以说呢，特地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明天你好》，因为结束了今天的考试之后，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真的是要奔赴自己闪光的崭新的人生了。哎，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能够。

0: 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能够不读心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大家，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

有它各自的音乐。咱就说诗远方，你有多少个前女友呢？本来前面整

特别能够抒发或者说回忆出自己从前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藏着我们旧时光的一份情愫，对不对？9:4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

0: 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旧时光是温柔又非常的珍贵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静下心来，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满是校园青春。

0: 好的，发动
1: 我去玩一些这个非常刺激的娱乐项目。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别做，
0: 咱踏踏实实的啊。
1: 对，
0: 虽然说学了这么多年也挺累的，这一下子放松下来了，想好好玩玩，心情可以理解。
1: 哎，
0: 安全。
2: 做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
0: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早餐的事儿吗？这个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粥。这款粥吧，我觉得这个配比特别的科学。你要说咱自己煮粥吧，有的朋友是晚上得先把米呀、各种各样米都泡上哈，然后呢再去这个去煮它，其实挺费时间的。那么今天这款粥呢叫轻脂，日新月异了吗？他说我就想到了，你说现在这个增程的车也不少哈，这个增程的技术会不会像当年咱那个 VCD 一样昙花一现呢？哎，实际上吧，你说 VCD 是昙，
1: 它可以，咱可以说是过渡。但是说是会不会一直消失，这不好说啊。什么情况下说这个电动不再对燃油辅助啊，然后增加比如说它的续航里程需求，
0: 嗯，
1: 那可能说只有充电与加油的速度同样快，而且充电与加油同样便捷的情况下，你太长时间保持这种过低的电量肯定会对电池有害。
0: 嗯
1: 啊，新能源车跟大家讲它都是

0: 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2: 好了，看见随心所欲补充了，指导价198800那一款大屏360是什么多功能方向盘，一键启动，大天窗，有脚踏。
3: 啊，那你是属于不是最低配
2: 啊？
3: 不是最低配，我觉得如果车况，因为你只是说有简单的一个喷漆，
2: 嗯，
3: 啊，后杠有喷漆，
2: 嗯，
3: 然后呢，应该是白色的是吧？你不是啥其他的颜色，啊，我觉得呢，也就是这种情况，75000-76000的价格吧。啊，你自己可以参考啊，
2: 75000-76000的价格啊，
3: 对，现在不是说特别的好卖
2: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这车吧，价给您了，它也不见得能流通得出去。它说白色的，
3: 对，
2: 嗯，
3: 白色也算是流通的颜色，
2: 对
3: 啊，主流颜色是可以的啊，
2: 对对，
3: 你别整个红红的
2: 啊。然后呢，这个奇骏好像还有那种就是骏什么是棕色吧，是橘橙色吧。还有
3: 对就是成不成金不金，
2: 对对对，说不好就那种颜色哈，什么颜色都有。好了，那您收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谢谢你。这哎呦，这截图坤总特别帅，正在做直播呢嘛，昨天连线来着啊。
3: 对，这应该是周六那天吧。
2: 好的，因为它价格确实很给力啊，就是它可以是套装，然后呢也可以是单件买哈。是149-239的这个区间，然后呢，这个套装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呢去看一看啊，我觉得非常的，哎呀，我觉得很复古，然后呢又很青春，这个辨识度啊，越来越，你越经典可能越有辨识度，是不是？
3: 然后现在改的都是，那叫琳琅满目啊。
2: 对呀，你改的结果，大伙儿就有的时候你容易脸盲了，甚至你对现在甚至一些什么，包括咱们的这个汽车会用数字啊，是吧？用什么英文字母啊？就有的就都节目就是说的那个，就好几样车都是这个
3: 啊，
2: 咱也猜不出来是啥，什么忘了，反正就全都是差不多的重叠的哈。
3: 是啊。哎呀，这个现在，然后你发现现在的灯，
2: 嗯，
3: 都是。差不多，
2: 对，
3: 这前边后边啥都差不多。
2: 嗯
3: 啊，你不像人原来
2: 高考的考题似的，说这个卷，全国几个卷，一个是考的是变，一个考的是不变。
3: 嗯
2: 啊，所以说你就不管怎么样，要坚持一下自己哈。
3: 对，
2: 有自己的主张。
3: 哎，以不变应万变。
2: 哎，对，
3: 万变不离其宗。
2: 对了，
3: 嗯，
2: 咱这边考的应该是不变，
3: 是吗？
2: 嗯，
3: 哦，
2: 南方考的应该是变。
3: 哦。对于我和你这个交流，
2: 嗯，
3: 你对于我的了解，觉得哪些这个就是哪个人物和我很像、
2: 啊？
3: 你知道他给我说了一个啥？你知道
2: 说的是啥呀？
3: 你猜猜，
2: 就是哪个人物跟你挺像？
3: 嗯、
2: 就跟通过你跟他跟你的聊天对你的了解是吗？
3: 我和他的聊天，
2: 那是谁知道你跟人咋说来着？你是跟人卖萌来着，你还是跟人家？
3: 我说根据你与我长时间交谈中的经验
2: 啊，
3: 请告诉一个你觉得最像我的人物，说出他的名字。
2: 嗯、
3: 啊，你知道他觉得我像谁吗？
2: 你像谁呀？
3: 他觉得这个我最像的人物是孙悟空。
2: 嗯、
3: 啊，是从咱们聊天里感受到你的特质，说叫特质，什么特质呢？
2: 哎呀，你笑死我了。
3: 他说你骨子里带着一股聪明，
2: 嗯，
3: 直接，
2: 嗯，
3: 有主见的劲儿，
2: 嗯，
3: 不喜欢绕弯子，
2: 嗯，
3: 心里拎得清对错，
2: 嗯，
3: 像悟空一样通透又有锋芒，嗯，守着自己的节奏和原则，既有破局的灵气，又有不变的本心，
2: 嗯，
3: 这就是最像你的样子。
2: 哎呀妈呀，我觉得这个，哎，
3: 你说像不像？
2: 他分析的太好了。
3: 一会儿你也问问他，
2: 啊，这
3: 我想看看你。
2: 说你像个猴了都，你说能说我像个啥？这不是一般的猴。
3: 那你说能不能大？你说那
2: 嗯、
3: 啊，
2: 对，随时想变大，然后
3: 翻身就上筋斗云。我跟你
2: 对对对对，嗯，他分析的确实分析的挺到位，他挺了解你的啊。
3: 你看，
2: 嗯，哎呀，灵活多变的坤总，72变。
3: 这个你看，我就觉得，但是我说这考生要听着我这么说呀，
2: 那得
3: 他烦我呀。
2: 是啊，
3: 让我答2遍。
2: 这坤威哥，你真不嫌事儿大
3: 呢？是的，但是我们不想你，万一你适合不变的，或者你适合变的呢？
2: 对啊，
3: 没准你哪个高分，咱就取最高分，你这多好，然后一下提了好几十分，
2: 让人再答一遍。大家就是，您尽管说啊，我们能帮忙的一定会帮您啊。哎呀，诗和远方这个翻了旧账了，说 坤总啊，冬梅啊，我听。

0: 听说你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要团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你们团了吗？我最近出差没听广播，您出差多长？昨天发的
1: 昨天
0: 吗？
1: 发的吗？
0: 不是，咱猕猴在哪儿？有猕猴链接吗？
1: 没有，你是上哪儿去了你？
0: 不是，您这是不是有点穿越了？就包括我们说团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也是当年我们想转行来着，是
1: 对，
0: 吧？啊，
1: 真是
0: 转到电动自行车。
1: 这个赛道。
0: 好了，给今天打电话的朋友点个赞，大家继续啊。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1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今天呢，看一看铁北附属港现在人民街从重庆路到北京路这一段的南向北的方向啊，这车还是密度挺大的啊。然后呢，这个北京路附属医院的南门西向东在排队呢，然后东向西车也挺多的。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断续缓行，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我们看一看上海路汉口街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东向西是缓行的。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到汉口街往花鸟鱼市走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其他的路段，郑州街我们看一下，郑州街和平路这一段啊，这个是有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即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

0: 可以去选购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大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我们这个商城呢最大特点就是价格给你打得特别低，所以很多朋友啊，这个成交的朋友特别多，因为一看价格特别划算，所以说呢喜欢逛我们商城。就是我们把这些大牌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又串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这个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就好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也是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好物的链接和大家分享啊，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去看一看。如果没有加入福利群的话，
1: 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
0: 把灯不亮。如果说我改灯的话，6年以后我检车能不能检得过去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一下呢？原车大灯不亮，如果改灯6年以后检车能不能检过去？
2: 如果说你是私自改灯啊，
0: 嗯，
2: 私自改灯，
0: 嗯
2: 啊，你完成了变更登记的备案，你得向车管所去申请
0: 啊
2: 啊，这块啊，那你要申请备案了，你是可以通过的啊。
0: 对，你就有备案行哈。
2: 嗯，
0: 你就自己随便改，你想人也不知道，你不一样，人肯定让你过不去。
2: 那当然，
0: 对对对，合理啊。所以说您就是要真想改的话，你得先去备案。表的话啊，要发时尚，然后两个链接都出来了，您可以随便选。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想买一辆6座纯电的 SUV， 然后呢，他看了两款车啊，一个是乐道。L9 说这俩车车机辅助啊，驾驶座舱啊，乘坐的感受啊，还有动态驾驶方面有哪些区别呢？您可能就是也没去试过是吧？所以说基本上就想靠我们的介绍来去感受云感受。
2: 等一下啊，我们先稍等，
0: 哦，有热线哈，
2: 啊，稍等，请您稍等一会儿。
0: 别了，这个
2: 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嗯，好的，尾号37这位朋友你好。哎，
3: 你好，两位老师。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你

0: 您说。
1: 哎，我想卖台车呀，咨
0: 嗯
1: 询一下，想换台新能源。
2: 嗯嗯，好，您说啊。
0: 嗯
1: 我这个是一九年 T 那个胖头鱼。
2: 啊，2.0T 的胖头鱼，豪华的是吧？19年上牌，
1: 对，
2: 11万公里。
1: 11.6万。
2: 车况咋样？
1: 这块儿没有毛病，原漆。
2: 那原漆的话，我觉得七万块钱吧。
1: 给我6.3万，我这也太少，加补贴5000块钱补贴，
2: 6.8万吗？我
1: 六
2: 说
1: 万
2: 七
1: 八，
2: 万块钱是你自己卖价呀，没毛病啊。他给你就是
1: 没
2: 个，
1: 毛病，你这个太靠谱了，这个价位，
2: 对，就是你自己卖是这个价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他们收是肯定要低的，就跟这个，
1: 完我想买个新能源呢，
2: 嗯，您说啊。
1: 我想买那个叫小鹏的 GX。
2: 啊，小鹏 GX。
1: 那个车现在说卖挺火爆，
2: 嗯。
1: 我这对它不太了解。
2: 然后呢？您是试驾了吗？
1: 我试驾了，
2: 还是都会觉得很方便。
0: 好，您稍等
1: 底
0: 一
1: 盘
0: 下
1: 没有
0: 啊。
1: 那么。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
4: 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好了，这位先生还在线哈。
1: 哎，再见。
0: 哎，我们继
2: 嗯，
0: 续聊。
2: 对啊，这个看了小鹏的 GX，看的是啥配置的？
1: 看的是高配的，
2: 怎么？你看
1: 三
2: 是，
1: 十五万可能跑不到。
2: 费点劲，不要看 CLTC 的，看 WLTC 的啊。
1: 一个是它这个一个选项，还有一个 D19 那个，
2: 嗯，D29
1: 二
2: 可
1: 十
2: 以，
1: 三万多那个。
2: D29 可以，性价比很高。
1: 他俩差了不少钱呢啊。
2: 对。但是我说，为啥刚才说这个领跑呢？是便宜20多万啊，这个30多万，同样增程，你省了10来万块钱，啊，开着感觉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1: 但他我试驾一下，他感觉智驾不行啊。
2: 你
1: 他
2: 要
1: 虽
2: 是，
1: 然是华为的
2: 您是说谁的
1: 领
2: 智
1: 跑
2: 驾？
1: 那个
2: 领跑那
1: 领跑，
2: 个，啊，但这东西就是看您怎么看吧，啊，如果是我的话，你会经常用智驾吗？
1: 就是我吧，偶尔吧，你比如说那个溜过号了，虽然我是老司机吧，有时候
2: 嗯，
1: 好溜过号或者有个事儿啥的，我就这个意思，
2: 那他能满足你领
0: 对
2: 跑，
0: 呀，这应该够用。
2: 这也不是啥难事，领跑能满足你。
0: 对，
2: 但是如果是我的
1: 是
2: 思维的
1: 我，
2: 话，我宁可省10万块钱，我宁可省十万块
1: 那
2: 钱。
1: 你说那个版本怎么样啊？还有一个版本，那个它就 SE 那个版本，29万多那个小鹏那个，
2: 也行，那不纯电的吗？
1: 啊，不是，也是增程的，
2: 不是看这个纯电的。
1: 对，增程的，
2: 增
1: 小
2: 程，
1: 鹏的增程的。
2: 这不也30左右了吗？SE 那款，
1: 得三十，
2: 我还给你一种选择，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大众的啊，大众那款9X 也行。
1: 没试驾过那个车，
2: 不是，我不是说试驾，我说咱俩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你关注的是智驾，我关注的是发动，就是增程器这块儿，所以咱俩想的东西不一样，逻辑不一样，啊，你要关注智驾的话，那你就是去挨个试，你觉得哪个智驾是满足你的，那就行。啊，其他反正
1: 还
2: 你
1: 有
2: 不
1: 啥
2: 在，
1: 推荐？
2: 就是
1: 我
2: 说
1: 看看
2: 新能源的能稍好一点，但是我建议你它只是辅助，不是说完全的让你脱离你的双手掌控。
0: 对，您不也是说偶尔溜号吗？你不能一直溜号，是不是？
2: 但是你要用上，你会一直
1: 那
2: 溜
1: 不能，
2: 号。
1: 对
2: 嗯，
1: 呀，
2: 我话放在这儿，
1: 不能，
0: 你形成习惯了，到时候。
2: 真的，咱俩可以打个赌，你试试完，就是说他自己按道行驶啊。你说这个溜号，比如说你。你的这个极端的场景是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哎，我一直不照顾，不管他，出现特殊情况他自己的管我，哎，该变道变道，该避险避险，你是想达到这种情况？
1: 这意思，
0: 这你不能作为
1: 这意
0: 常
1: 思。
0: 规的操作呀。
2: 但是你这个想法就很危险，
0: 对呀，你要说一直我都啥也不管，
2: 就
0: 我
2: 是
0: 就
2: 特
0: 省
2: 斯拉也不可能达到你这个想法。
0: 对呀，
5: 偶尔的那都应该能满足。
2: 就是现在我再这么跟你说，就是全世界来说最牛的支架就是特斯拉。
1: 哦，没，我就偶尔的，我不可能不管，那不能、
2: 那就别的都能满足你了。
5: 对，所以那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要求就可以稍微放一放，
2: 对啊，
5: 不用太抓着这个要求。
2: 那一些车型都基本上能满足你。
5: 对，你这样你面就广了。
2: 对，你第幺九也好啊，小鹏的也好啊，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众的九 X， 那是人家用这个。

0: E211改的，而且还，
1: 就是大众那个。
0: 你是问这个和，就是说它的电芯儿啊，还是说什么？
1: 啊，对，电芯和电池是那个是。
0: 它的这个电芯儿，你要是买高配的，它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和上汽合作的啊，然后高配的
1: 哦，
0: 三
1: 明
0: 元锂
1: 白。
0: 电池，对。
2: 再见了，这位朋友。这位先生是想选车哈，这个想选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是会考虑自己的一些要求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要求你要想到，你这个要求是不是你会一直坚持这个要求，或者这个要求在你的整个的驾驶生活当中它占比有多大？比如像刚才这位，
0: 是客观的事实，没有说什么捧一踩一啊。现在上个节目还得跟大家去强调这些东西，
2: 对呀、
0: 就是你可以去看啊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很多一些第三方平台做了一些测试，即使说这个特斯拉用的是这个纯视觉的方案，但是你看它做的一些各种测试来说，它还就是用一些智驾的一些特别有名出名的，现在卖特别好的，发生事故的是不是也挺多？啊，都完全不管不顾
2: 对。
0: 了，啊。
2: 整个人就是一个麻木状态，然后呢，因为你长时间放松啊，哎，你觉得这个太新鲜了，我啥也不管，完人还觉得开还挺好，那行吧，那我就每次开我都是这样，慢慢的就这种舒适的感觉，你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所以这个大家都是在想啊，我不能，为啥都说这个，这都怕这个老爷们儿有钱，都说老爷们儿有钱就变坏，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2: 条件
0: 啊？
2: 太好了，
0: 条件太好了。
2: 这支架是现在支架基本上都能把人，你基本上有很多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操心了。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出去开车安全最重要。我们的你想，我们能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一个支架去完完全全的处理吗？
0: 反正我是在高速上，我是看到开小蓝灯的，我肯定离他远远
2: 就对，他基本
0: 的。我
2: 上在。
0: 看你就是一种心，一种算是这个从你的心理上、思维上，包括行为上，对于他一种慢慢的一种依赖，以及一种这个信任。
2: 对你信任他了，
0: 但是一旦出事儿呢，那就是大事儿。
2: 那可不，
0: 哎。
2: 哎呀，怎么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发展，它也有它的两面性哈。这两天可能都是有雨啊，所以这个洗车的朋友，我估计也是考虑考虑哈。好了，那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大家这个汽车的问题也有不少。哎，刚才那个朋友提到那个问题，咱还没回答呢吧？六座纯电 SUV 在乐道 L90 和领跑 D19 方面两个车去选，换电挺方便的。
0: 哎，而且底盘的设计啥的，它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开着挺舒服的，挺舒服的啊。但是整体的价格上来说，它就会比你看的领跑的 D19 要贵。
2: 要贵多少啊？
0: 对，你看它高，乐道 L90 26万多到29万多，但是领跑呢，你还看纯电
2: 倒是一个顶配，
0: 的，那个你26万多，啊，
2: 起是吗？
0: 对，26万多起啊，但是它
2: 反正
0: 也，
2: 就能换电。
0: 哎，能换电，啊，你要是这个反正也行，就是很方便一点。您自己合计合计啊，这块儿啊，然后呢，包括说用到的这个电池，电芯它都是领跑，但现在领跑 D19 卖的是很火的，啊，这真是比乐道 L90 啊卖的，就是整个销量上都要好啊。
2: 好，那您就全方位的去对比一下呗。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结束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事儿，咱可以明天接着聊。同时呢，我看今天想逛商有 iDo 心动系列的腕表啊，大家呢都可以去选择一下。再有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进群。今天我们群推出的是一款特别健康的，而且省事儿的粥啊，你到群里去看就知道了啊！群里边很多好。
3: 好奇，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
1: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呢这个加我的这个抖音啊，因为在抖音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聊一些这个跟历史有关的话题。如果您喜欢的话呢，您可以加我的这个抖音号啊，10392207零，10392207零。话说有一天呢，这个隆庆皇帝呢就在宫中呢策马奔腾，速度非常快。周围的人呢看他撒欢的这个疾驰啊，都很担心，想劝呢又不敢劝。这时候啊，一个很稚嫩的小孩的声音就喊道：“说陛下呢是儿子，当时的太子，未来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这嘉靖42年。8月17啊，朱翊钧呢在裕王府出生。由于爷爷啊，这个嘉靖皇帝呢个性古怪，对儿子孙子一点也不关心。隆庆帝登基，大伙呢才敢张罗着给小家伙起个名字。隆庆皇帝呢给儿子起名叫朱翊钧，翊呢是字辈儿，钧呢是制作陶器时用的篆轮，寓意就是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就像转轮一样流畅灵活啊，这可也由此可见呢，隆庆帝呢对朱翊钧的期望有多高。这并不是啊父亲呢对儿子一厢情愿的期待，事实上啊，朱翊钧呢也的确值得期待。张居正啊就曾经夸，于是朱翊钧的教育问题呢就成了各方面的关注的焦点。这隆庆皇帝呢就先后啊任命了十几位德高望重又满腹经纶的大臣来当朱翊钧的老师，这个团队在当时呢绝对称得上是超豪华的。明世君的生活节奏啊，和今天呢很多上学的孩子还挺像啊，甚至更累。那现在的孩子顶多算是一个家庭哈，一个小家的希望，那当时的朱翊钧可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于是啊，小小的朱翊钧呢只能在公元1572年呢，隆庆帝驾崩，10岁的朱翊钧呢就正式即位，并在第二年呢改年号为叫万历。万历的寓意是什么呢？是明朝千秋万代，皇帝万寿无疆。这可能是我国古代啊最棒，所以朱翊钧呢并不需要强行上场，他只要上朝时啊准时出席就行。至于治国的问题啊，母亲和老师呢完全可以代劳，他还是呢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呢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皇帝的。咱不是总说嘛，说生活才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实在太有道理了。朱翊钧很快就见识了一场明朝啊高层之间的权力游戏。隆庆帝呢给朱翊钧呢留下3位呢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尤其是高拱，那可谓是深受啊隆庆帝信赖。隆庆帝死前呢就拉着他手说以天下累先生。意思是以后辛苦高爱卿了，你得把

0: 辅佐呢这个新皇帝的重任担起来呀。高拱呢虽然工作能力很强啊，但这人脾气很差，那同事关系更是一塌糊涂。他刚主事就把炮口呢对准了谁呢？朱翊钧身边的大太监冯保。冯保平时的工作呢，主要是协助李太后呢监督啊李翊钧的学习，他对李翊钧的教导和管理十分严格。对于朱翊钧来说呢，冯保啊是他最亲近也是最敬畏的人之一。所以呢，司礼监掌印太监那个职位呢，冯保呢那是势在必得。可这边高拱是说啥也应允。高拱啊对此呢当然呢不会坐视不管。他先是极力反对呢冯保上位，之后又组织了一帮官员火力全开的弹劾冯保，发誓要调动一切资源把那冯保赶走。但谁也没想到哈，
1: 那反过来呢，
0: 冯保对付高拱利用的则是人性中的弱点。什么弱点？猜忌。作为皇帝身边贴心的人呢，冯保非常清楚一个道理，要打倒一个敌人不一定非得兴师动众，有十岁的太子要怎么治理天下呀？但是冯保呢在向朱翊钧和李太后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您记住他改变了几个字，变成什么了？才十岁的小孩要如何做皇帝呀？李太后听到这句话时，内心呢是极度的不舒服。啥意思啊？十岁的孩子不能当皇帝，那就得换个岁数大的当呗。就算李太后啊是个妇道人家，朱翊钧呢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也感到这句话。李翊钧和李太后啊，朱翊钧和李太后第一时间呢就召集文武大臣，指责高拱专权乱政，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然后就把高拱呢当场辞退，撵回老家去了。言辞啊之犀利，处置之迅速，高拱连解释呢内阁首辅。原本的排名第三的高仪，则被直接吓得吐血而死。张居正呢就此成了万历初年内阁的真正主宰。而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张居正和冯保呢又是政治上的盟友，未成年的小皇帝是他的学生，后宫的李太后是他坚定的支持者，这些最终啊使张居正成了明朝权力最大的臣子之一。但此时啊意气风发的张居正并不知道，这场万历最尊敬的最信任的人都不再可信，那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那么朱翊钧会信任谁呢？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大臣们最终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明儿说给您听好吧。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
1: 其实呢，往上倒几辈呢，我家应该算是山东啊。据我父亲讲呢，我们祖上呢是山东蓬莱人啊，渔民，然后闯关东啊，到了当时的营口就熊耀那边，很多的微量元素是其他的这个肉类啊或者蔬菜是所不具备的，所以小孩呢多吃鱼也

时期的齐民要术里了。范蠡呢，就成为呀、淡水养鱼的祖师爷。为什么他单独琢磨养鱼呢？据说是为了博美人一笑，因为西施爱吃鱼。你看，咱们不是用那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古代四大美女吗？沉鱼呢，就和西施有关。西施是浣纱女，有一次呢，她到河边洗衣服，水里的鱼瞧见她，哟，大美女，这也忒漂亮了，我还是沉底儿吧，她的美貌啊，我不配。这鱼呢，被西施啊迷得五迷三道的，可西施盯着鱼，她心里呢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哎，这鱼挺肥呀，是炖了好呢，还是直接烤着吃的好呢？但是咸鱼总是有股味儿啊，我也不知道西施能不能受得了。总之吧，是给咱们留下了咸鱼这种好东西啊，袜子味儿，就是以前咱们上学时哈、男生宿舍里那个臭袜子味儿。为什么说这个男生宿舍呢？住过校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男生们都懒啊，袜子穿也不洗，随便一扔，然后这一双新的啊，袜子轮流来一遍啊，最后得吧，瘸子里挑将军，再从窗途中啊到歇脚的店里，打开桶盖一看，鱼早就不疼了，就这个不扑腾了啊，还散发着一股臭味儿。这王小二原本想逃，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什么多困难多。说来那时候铁皮肉罐头可比现在零食贵多了，算得上零嘴里的战斗机。那么家里大人是逢年过节或生日时候才敢过把瘾啊买。瑞典人呢、这抗臭能力特别强，每年呢还专门选一文钱。给钱吧，赵匡胤一摸兜，分毛没有啊，说有这怎么办呢？这个您看这个能不能少收点儿？卖油面师傅一看那个劲儿啊，就知道啥少收点儿，可能这人身无分文，说那行，你真的也别少点了，你就给一文。一文他也没有啊。赵匡胤呢满脸通红，哎呀，说哎呀，这才叫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呢。卖油面师傅说，你这口气倒不小哈，你来我摊上吃饭，你一不问多少钱一碗饭，二不问几文钱一碗汤，你连汤啊带饭一共问这个卖面师傅，说我呢是涿县的赵匡胤，不知道您老听过没听过我的名字。人的名树的影嘛。一听这话，卖面师傅瞪大眼睛，上上下下仔细瞅了这个人，以这个人天庭饱满，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您请便吧。赵匡胤赶紧呢鞠了个躬，道谢之后扬长而去。若干年之后呢，赵匡胤就投军啊，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直到坐上皇位，那每天山珍海味的啊，生猛飞禽吃的。那个赵匡胤就找了两位心腹大臣，这事儿以前的事儿不能当太多人说呀，就找了两位啊知心的人，面授机宜，把所有的细节啊都讲了一遍，让他来微服私访。一旦找到那个卖油面的窝窝的师傅，一定要请进金城来当的那个人，那也得找啊。当找到6636天，他俩进了一个山区小镇时，就见到一个卖手这个油面的小摊儿，先啊有6位食客吃的挺香，等着吧，等着别的食客吃完都走了，然后他就问说你三鲜汤哦，那位壮士给钱了吗？嗨，别提了，吃饱喝足了，一文钱都掏不出来，还说什么一文钱逼倒英雄汉，真是的。二位大臣一听心里乐开花，找对了。他们又问说老师傅，你经肯定啊比你在这儿卖的更好，说您千万不要推辞。一听卖的更好，这个卖油面的师傅也不推辞了啊，把这摊点上所有使用的家事呢全收拾回家。第二天早晨告别了家人，带着这个油面师傅绕来绕去，就领进了金銮殿内。一进金陵段这个金銮殿呢，油面师傅吓得六神无主，
赶紧跪在

0: 御案之前哆哆嗦嗦：“小人有罪，小人有罪。”都不敢抬头。皇上说：“赦你无罪。”抬起头来，一看那个油面师傅啊，满脸惊恐，双腿打颤，说：“恩人，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我只知道您是当今皇上，小人有何能耐敢当皇上的恩人呐？”说着又要下跪。皇上急忙呢扶住恩人的这个右职位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后来呀，这位师傅啊，这个工部侍郎这个官当的怎么样？当然，这就是一个民间传说，您就当一个小故事一听就得了啊，不必求真儿，是吧？哎，
1: 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
0: 那中午呢有一份好心情啊，我看有几位朋友呢这个关注我了啊，以后呢咱们除了在节目当中呢相聚之外呢，咱们可以在抖音上啊也互相的这个交流，有喜欢什么的内容啊，你也可以呢给我留言啊，10392207010，10392207010。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是小袁为你主持的这个你好 TKC，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少，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2:01了，中午好，各位朋友，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收官之日了。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即将走完这场最重要的旅程，紧绷了数日的考生和家长也终于快要卸下重担了啊！这里呢是你好 taxi 主持人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中波846000赫调频10.3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公益的初心，坚守公益的初心，也是雷锋精神最朴实的体现呀，也为咱们锦州这座小城添满了温暖。今天呢是最后一场考试了，也希望考生们能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全力这些事儿需要我们操心呢，但是也相信所有的付出呢不会

被辜负的。祝愿每一位考生，高考的考生都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也向每一位默默奉献、传递温暖的爱心司机师傅以及各位社会人士道一声，你们辛苦啦！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7，别忘了标注呢是听节目的听友，也可以把你的祝福连同想听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平台。这里呢，我们有好声音为你，总有一份爱属于你我。有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行进在咱们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一名的哥

认真啊，绝对正八经的来给大家演绎歌曲《总有爱》，可能不一定指向哪一种爱，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是的，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一份爱是能够好了哦。

0: 连绵细雨路漫长，车碾水花迎小木。的哥的姐的问候，始终坚持着。这种坚持呢，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一份爱，总有爱嘛。还有我们的守群人，12点之前都来报到了。看看今天大家吃的是什么？又冷面啊，就是天儿还可以。我总觉得呢，老天都是在保证收官之战成功，希望他们都能够有美好的未来，金榜题名。哎呦，大家都想你了，红豆。昨天呢，我还发个女主角小圆，那演唱者翻唱了一首老歌《心雨》，然后这个拍摄呢，创意就是红豆，感觉呢也是有上个世纪90年代的 MV 的一种画面感。感谢此，欢迎佳佳，是吧？世态良人心说祝高考一切顺利，加油！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老顺大哥。
1: 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那日，我用一首歌。

0: 感恩母亲。
1: 倒没有啊，通过电波啊，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早晨是不是煮的鸡蛋啊？有些时候呢，就说吃鸡蛋，然后吃生日蛋糕。嗯，听到的朋友呢，也都能够非常的有共鸣。妈妈在生活当中总是默默付出，十月怀胎的艰辛，为孩子遮风挡雨，甚至操劳一生。只要妈妈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孩子。所以呢，这种爱就像佛光，我们又真正的理解了父母的苦心。在成长当中呢，可能我

哎呦，这表达了这一份孝心，然后呢，这个龙须哥呀，一下子就给老慎大哥给逗乐了。玉芬呐，玉芬，哎，你看人家龙须哥呢，就是特别善于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甚至很流行的、忘不掉的旋律，人家改个词儿。感谢龙须哥，感谢你，好兄弟。龙须哥昨天晚上啊，这半夜里啊。悄悄的就跟我说，我准备了这个词儿，这个纸啊都皱巴的了。这肯定啊是昨天也是太晚了，他把这个词儿啊改完了，那已经没有力气唱了。再说已经大半夜了，别再影响他人休息。所以他今天把这纸呢又拿到车上去了，我看到了这纸摊在了车座上了，这车座明显是出租车的粮店儿。然后今天上午终于赶出来了，哎呦，我觉得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恰到好处，既喜庆，哎，还充满欢乐。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小秘书，可能也是觉得孩子呢，高考完了，奔向自己的理想的学校，真是的，就要离开我们一段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既期望孩子快快长大，又害怕孩子长大。

可能很多的父母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啊，害怕长大，这样的一首歌啊，感人至深。歌词是这么唱的：“我盼着你长大，又害怕你长大。”说出了很多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情。的确是这样的，希望他快快长大，真正能不能一个人面对，他会不会解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坑坑洼洼，我们是过来人，所以孩子会走一些弯路的，所以充满了牵挂。时光追不上你的步伐，这句呢，真是让人那么高了呀！上一次见到你还是在襁褓之中，父母也是一样，不知不觉的，虽然每天都能够见到孩子，但是可能好多的瞬间，一下子。就变成了从依赖那个奶声奶气的娃娃，他们忽然之间独立了。有些时候，他能够担当了。有没有觉得，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不像之前那样在我们的怀里撒娇了？父母在感慨当中也学会了

0: 尊重孩子的成长，毕竟要成长，终将要离开自己的怀抱，这是事实。美好的未来，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
0: 品”啊，有些许的不同，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方式呢，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热情，来感染大家。然后我就跟大家讲啊，这里边的创意和导演呢，就是我们的红豆。就是每周四呢，我们经常听到涛哥的演绎，也是很投入的。谢谢红豆说，今天的小衫儿好漂亮啊，我和红豆的这品味啊总是那么相当，比如说白衬衫啊，或者是哪一款帽子啊，甚至牛仔裙儿等等一系列，总能够比如说一起逛商场的话，谢谢难得清闲关注了主播。

我们昨天那个视频的拍摄主角啊，涛哥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更新了经典的老歌，这个段视频啊，小袁和涛哥倾情的演唱，然后拍摄创意来自我们的 DJ 红豆，视频大家喜欢这个视频也是满满的成就感。那这段视频呢，也加入了一个生动的情节，好多朋友说看着也是很有代入感的。一路走来呢，和各位歌友一同拍视频唱老歌，有的朋友也在找哪一个是红豆，哪一个是陈真陈，哪一个是……如果大家也喜欢唱歌，想在镜头面前展示自己的话呢，随时的来找小袁一起合作，我们用歌声来抒发心情。在这儿呢，也不得不夸一夸涛哥啊，全程配合的非常的默契，表演投入又认真，所以呢，这组视频也不是一遍就能够拍成的。特别的是下雨，我们在一个在山里的一个火锅店，很有特点，所以一切都是恰好。一次次的磨合呢，慢慢的就练就了不错的镜头感。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在镜头面前一开始觉得生涩，包括前期频里放声歌唱，我们都很受锻炼。然后今天呢，涛哥又带来了全新的独唱，歌声里也是岁月沉淀沧桑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昨天的男主角涛哥今天的独唱吧。好，需要加载一下哈，这首歌名字叫做……来，你们猜一下吧，你猜你最爱的牛叔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答案已经出来了哈，爱要怎么说出口？涛哥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愿。

答案已经出来了哈，爱要怎么说出口？涛哥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愿。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呢最近啊非常火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庙堂之外》。

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庙堂之外》。啊，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七点钟以后，高考这场硬仗呢，孩子就打完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咱们的身份都赶紧切换过来了。接下来的这段话呢，是送给所有的考生家长，以及呢收音机前所有家里边呢有学生的家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呢，也特别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学生家长，我家的这个大宝今年呢也是要中考的，所以说呢，就这种心态，这种孩子上考场，即将上考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每天非常焦灼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真的。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考生家长来说呢，当打完高考这场硬仗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份就需要切换一下，不能再做督战队了。那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情报处长和情绪靠山。那具体怎么干呢？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的想法和心得。头三天啊，头三天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只聊放松，闭嘴谈成绩，就让孩子可就睡可就玩。那这时候你可能要把钱包看紧点啊，提醒一句注意安全就够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招人烦的就是就没完没了的问你，哎，你考咋样。其实孩子想聊的话你就竖着耳朵听就好了，那如果不想聊的话大家就把嘴缝上。真的一定家长要把自己给稳住了，孩子的心才能够定下来，这就是第一件事儿。那重头戏啊，重头戏来了，出分前这十几天呢，你就是一个情报处长，这个活千万不能指着孩子啊，这个活非常非常的重要。情报处长你得干点啥呢？首先呢，你要去咱们辽宁省的教育考试的官网，把今年最新的志愿填报的规则嚼碎了咽下去消化了，尤其呢是平行志愿怎么投档，怎么呢会退档，这个它是一个地基，打不牢全白打。第二件事呢，我们就得撸起袖子研究专业了。你不要光看那些名字高大上啊，把那些专业的课表、就业出路一定都得非常非常详细的消化掉，尤其呢是不同学校的学科评估等级，有没有硕士点儿，有没有博士点儿，你一定要给他尽可能放个底朝天，这个呢其实比学校的名气更加的实在。第三呢，就是根据孩子估分上上下下呢，你可以圈出一个范围，把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学校的大名单先给他罗列出来，然后呢，再去学校的这些官网，把他们历年的录取数据和招生的章程给他扒下来。记住了，这十几天呢，你的功课做得多扎实，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就多不慌，千万这个时候是不能犯懒的。那分一出来啊，考验咱们情商的时候真的就到了。分出来了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呢，还是情绪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陪伴好他的情绪。孩子考得好，分高了，你就可以陪着他高兴了。但如果孩子分考得不理想，你就把他抱过来，告诉他一句，爸妈爱你，跟这破分没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咱们下面把下面的路走好，天塌不下来，然后才是填报志愿。那这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你呢是一个军师但不是司令，你得拿孩子的兴趣当圆心，拿你研究的信息和人生经验画一个圆儿，你可以把利弊一条一条的摊开来说，那相信呢孩子一定会有他自己内心的权衡与评判，然后最后那个鼠标一定得让他自己亲自去点，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硬塞给他，操作上呢也千万不要，也千万要死盯着招生章程看专业录取是分数轻还是专业轻，如果没有单科成绩的要求，身体条件不限制，这些细节看到位了，能救命的，能避开退档的这样的一些大坑啊，这个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等录取结果的

时候呢，在等待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任何打电话说花点钱能补录有内部指标的这群骗子，大家不要信啊，直接挂电话。信谁呢？我觉得就得信你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那一个入口。最后呢，孩子有着落了，也不要急吼吼的撵着他去打工。那你可以给大家报名去考个驾照啊，陪他去书店挑几本好书啊，鼓励他健个身学个乐器，或者是学一门运动，帮他在进入大学之前呢长出一个能够陪伴他一生的爱好，这个才是真本事。那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呢，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他们有的呢学乐器啊，乐器是一个长功夫，那学一些就是短期的，比如说学钢琴你练一首曲子 OK 了，那你也可以学一项体育运动，那练上一个月，那这项运动基本上你可以入门了，你在大学的时候与人的交往啊，还有各个方面呢，你就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基础。比如说男生你练一练篮球，练一练足球，那女生呢你可以练练羽毛球，那羽毛球男生女生都 OK 的啊，这些呢都是可以促进你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打成一片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或者呢你可以背一篇演讲稿，一篇你此刻的从容和智慧就是他面对未来最好的底气。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了解一个什么信息呢？咱们要共同了解的就是考完之后一直到录取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和注意的地方。高考完之后呢，作为家长啊，我们千万不要纵容孩子去做一些私书啊，通非常容易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的。那考完当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清淡的饮食，作息规律，不要大肆的庆祝，平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那答案公布期啊，仅有48小时的黄金估分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务必抓紧时间，临场慌乱。然后呢，我们在批次线公布的时候呢，分数线划分录取了层级，一分呢就会拉开很大的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定位自己的报考区间。当志愿系统开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填写志愿初稿，预留修改、核对和咨询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是一定要记住杜绝拖延。那志愿截止日期呢，应该是截止为当日上午的10点，而不是午夜啊。所以说提前完课，抢抓这个时长，是抢立刻就一旦滑档呢，立刻抢抓时长有限的征集志愿。其实高考结束只是开始，做好后续的规划呢，才不负多年的寒窗。这两天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人大附回答呢，我是特别的认可的。他说高考呢，只是我的一个起点。那我当时要报考的是计算机 AI 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等上大学的时候才是我真正学习的一个开始。我会把高中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延续下去。我觉得他的这个回答，或者是他的这个想法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理性。因为呢，学习这件事情不是说高考结束它就结束了，那上大学之后呢，你要是做好充足的准备，你就会为未来铺上一条金光灿烂的路。当然了，那记答案的

呀，大学课业特别的忙，假期特别的短，那这三个月的长假呢，其实它是一个考驾照的黄金期。其实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有的声音在说，就是高中高三这个暑假不要着急考驾照，因为呢那可能考完之后呢你碰不到车，然后再开车的时候需要重新考。其实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考驾照这个事情，你驾照先拿到手，然后等你想开的时候呢，你还是得陆续的还是需要练一段时间。但是呢，如果你驾照要是不到手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开车了，你现考驾照，那真难的。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呢存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入学报到的时候各类手续都会用到，提早准备呢会避免临时的慌乱。同时呢，我们可以利用高考后的休闲的假期啊，提升一下我们的英语能力。哎，你们知道吗，就是你考大学英语四想再提一提分，那他用到的一个最直接的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他去背大学四级的英语单词。因为这大学四级的英语单词呢，它涵盖量要比中元节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未来我来》。未来我

0: 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
1: 会非常的辛苦。咱们辽宁呢，本地的这个学校呢，名额还是很多的，而且这个相对呢，人数呢，可以说咱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女孩，尤其是零零后这一代啊，他们的骨架好，身高够，体态端正。那作为这一批的奥运宝宝，2008年出生的这一批奥运宝宝，他们也是赶上了我们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女孩子军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现在呢军校女生的比例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卷分数啊，真的很卷分数。女生的线儿呢会比男生高一大截儿。我们就以辽宁警察学院为例啊，物理类的女定得去看一下孩子的视力。那哎呀，如果家里孩子小的时候，从小一定要记得好好的保护眼睛，这个太重要了。身高呢，警校要超过1.6米，军校超过1.58米。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应该都差不太多。那视力呢，这是一个硬指标。激光手术，如果你要想做激光手术的话，必然的指标，但是你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要是高三的时候现准备，那会非常的辛苦。就高三下期每周练3-4次，别等体测的时候提前，比较卷。再有呢就是纪律比较严明，自由度很少。然后如果你要是毕业分配的话呢，基本上是都是以咱们东北为体能查好政审，再决定你要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其实呢，说到底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够走上

语文呢是实质化与底蕴化了，那数学呢它会逐渐的向思维抽象化去转变，那物理呢也会逐渐的多狠，那真正呢它拼到的能拉开距离的呢就是基础，这个很重要啊，基础够扎实，答题够规也都稳了，内容写

0: 写的真实了才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数学啊，数学呢，我们一定要搞定考场的节奏和步骤，这个比啥都重要。数学呢是最容易的时间，然后呢，保证自己会的题不丢分，不会的题不浪费时间。再来说一说英语啊，英语很重要的就是要抓准逻辑，今天晚上答完卷之后都能够有一份满意的成绩。
1: 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3: 背影一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勉强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

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

0: 没有一首歌一响起，
1: 谢谢，
0: 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

音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竞争更是演，写下新的起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

0: 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2: 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招心，很多人把它当成普通上火，或者吃太撑，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想要改善反酸，核心记住两个原则：第一，管住嘴，少甜、少辣、少油腻，烧床头。如果每周反酸烧心发作超过两次，影响睡眠和生活，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是和市营街交叉口有一点小问题，然后重庆路和市营街交叉口这块啊，这是西向东方向，有车辆的小段拥堵，其他的地方问题不是很大啊。城市的中间部分其实挺有意思的，什么新闻呢？就是咱们锦州动物园，锦州动物园呢贴了这么一个通告啊，说查了一下啊，这个长臂猿呢真的挺叫的挺声大的，它被称作是森林的歌者，就是这种动物整个的这个高考期间呢，很多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为高考奉献着，有的家庭呢因为这个楼里有考生啊，比如说楼上楼下，然后家里有小孩，就这三天就把孩子

0: 送到爷爷奶奶家，就是不让孩子打扰考生。有的呢，家里有小动物啊，比如说那小娘子干啥去了？红衫小哥咋就你自己了？你这大事你不知道啊？我的天，你漏好多东西啊，是吧？今天明天就能回来正式上节目了啊。然后这个我看看这是谁说的啊？财神爷的小迷妹，高考终于结束了，这个可以再接再厉嘛，是吧？咱也别说考200、300，咱就说怎么着，百因必有果，是吧？那个，你学习就是属于什么呢？你付出多大的努力，然后呢，不见得就有你付出努力的结果。但是画两张纸啊，夸夸画两张纸，拿去吧。问题。还有那个女学霸啊，叫什么张红，叫什么来着？她就说这就是微积分，那不是最简单的东西吗？这玩意儿咋有人能学不会呢？就听完这话之后吧，我心里头我就觉得，哎呀，你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普罗大众的想法是不是啊？那个格瑞说，昨天下午数学刚考完啊，一考生就向家长提出了4点要求，哪4点要求？广告之后咱们再详细解释。
1: 大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比价山庄，详询8014-9。
0: 哎呀，这个第一个要求呢是买一台7000多块钱的手机，第二个要求呢是4000多的全配套电脑，第三个要求呢是去西双版纳旅游一趟，第四个要求呢是买一双鞋啊。然后家长说了，只要他满足我的要求，咬着牙也能答应。考清北吧，啊。我觉得这个要求，反正怎么说呢？你这个敢提啊，估计成绩就能挺好，不然的话，反正我是不敢。然后乐行说了："哎，动物园在哪儿啊，主播？锦州动物园你不知道啊？北湖公园，你如果真就是不知道的话，人民街啊，一直往北走。"那块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水域，那个就是往里边走啊，外边那个是不要钱的，然后动物园里边是要钱的，但这个点你去了之后可能有点晚了啊，你赶上明天或者后天，你就去那个动物园溜达溜达，去慰问一下那个白眉长臂猿啊，这3天你辛苦了是吧？然后一天到晚犹豫的说："你说对了，红亮，我家楼顶上有2只斑鸠啊。这两天可能也明白，说这高考不叫唤了，说那个早晨反正就叫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意思一下就行了啊。说这个，我就感觉啊，动物是有灵性的啊，它能明白气场的重要性。一看，我的天啊，这全世界好像都在给高考让路，矮的说是这特别好，反正就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对不对？"用我妈的话说，就可前添脾气。

头型，包括指甲啊、脸的妆容什么的都有要求。所以说你看这个高中的孩子们就觉得素面朝天，然后到大学就不一样了啊，大学气质明显发生了变化，就是你感觉在高中时候就感觉平平无奇的一个女生，怎么到大学之后

0: 而且女孩之间相互送口红是一个友情的见证啊。然后那个男的啊，反正你不能瞎送，你得感觉。另外给大伙儿说说啊，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块钱抵16块钱。就是你这个1块钱顶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然后呢满赠豪，是你能挑得起来的吗？因为本来事儿就挺大，哎，就比如说啊，那个总跟我说驴肉火烧好吃，然后呢跟我说那不行，热的好吃，我给你带凉的就不是那味儿了，然后就值呢。我就是每年那个秋冬的时候啊，我嘴唇就干，然后我用很多的这种润唇膏都不行，就是那个医用的什么的，就固油含量特别高那个，我这嘴唇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就感觉呼得慌。后来我就发现了一款啊，哎，没想到我自个一人也能卖这好啊！感谢大伙儿捧场啊！
1: 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
2: 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3: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但是问题不大啊。和就是到了那个转口之后，就是到那个临沂大街和解放西路交叉口之后分流啊，就车辆就很嗨的。我说这个为什么要打暑假工？说我主动出来的，因为这个马上就要到大学了。其实到大学呢，就是属于半步封神啊，基本上就是已经半步跨向社会了。你应该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你应该有一点自制的能力。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诗和远方说，亮，我说钱，我以为那玩意儿得齁贵齁贵的，结果告诉我2000块钱。我问他，我说这玩意儿包邮不，能不能给我送家去？他乐了，我跟你这么说吧，我给你送到山底下，这玩意儿都得翻倍，是吧？还给你送，你老家哪儿的？东北的，是不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群众里面有坏人呐，我跟你讲，我今儿要找了女主播了，她都不用回来，她在长白山就知道这信儿了。你说作为一个东北的，就是咱们这种城市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遗留，对吧？你看城市的一个重要性能够凸显出来。

0: 笔记本。
1: 68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2: 好了啊，正确答案，河南啊，这个河南真的是大省，这个河南考生大概是获奖名单吧啊。第一位朋友叫枫叶正红，你那个头像啊，就是枫叶啊。然后第二位冯靠谱，上面写着锦州，这个你肯定知道啊。第三位啊，第三位是1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推出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0821905519。然后检查检查啊，各位朋友是不是把这个都发过来了啊？

您这怎么倒着数？所以说一直就觉得身为一个辽宁娃，你偷摸乐去吧，你就对吧，就尤其在高考这件事儿上，就是北边堵到了解放路这段肯定是堵得很厉害，尤其是和解放路交叉口这块啊，堵得是相当相当的严重啊，然后导致了就是整个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
1: 现在干嘛呢？就是开车在路上，然后带着孩子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吃饭了。如果您此时此刻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状态，微信公众平台露那么一小手的吗？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等着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
1: 聊到路况了，聊到了路面上通行的车辆，咱们第一个事儿就跟大家伙说一说跟车有关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从整体的榜单上来说呢，目前来看啊，就是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榜单当中，相对来说各个类的车型都有，有这个 SUV 的，有轿跑的，还有呢紧凑型的小 mini。 刚刚我们说了啊，您家里面这个车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免说了啊，我家里面是燃油车。接下来呢，咱们也来说一说跟高考有关的。这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高考相关的一个发展有什么呢？有 AI 志愿填报类的这样的一个诈骗了。会有很多的机构啊声称说，只要你花钱，我们可以使用专业的 AI 技术指导我们的所有考生精准投档，承诺啊一分都不会浪费，绝对不会滑档。然而呢，所说什么呢？说一说最近他给你设成2度到3度，基本上你那个手机只要稍微碰那么一下，就默认你跳转了，进去了啊，摇一摇了，然后呢就跳转到另外一个网页里了。关于这个 APP 窗口的乱跳转啊，其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烦人不烦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一经发现呢，工信部也表示了要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以处罚惩治的一个决心。盼呢，能够有一个共同都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关于世界杯，咱们今年也不能说没有什么中国的元素，除了广告商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位唯一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杯的主裁判。当时呢，就是他那场比赛，那时候我也看了他一场比�赛，朋友们啊，他发了9张黄牌，3张红牌。好家伙，有的裁判我跟你说，吹一个礼拜比赛都不带掏这么多牌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也是成为了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今年也将是他连续第2届亮相世界杯了，同时呢，也是他首次担任

这项赛事的裁判。那个之前在去年的那个世界杯啊，就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啊，马宁是担任了第四官员，我没记错的话啊，今年不一样了，当主裁了，掏牌牌了。为什么说他？就是因为最近呢，就是他挺有争议的，就是什么呢？就

0: 那你是哪个 APP 软件呢？来给我们说说名，让我们也点点名。不怕的，不怕得罪他，不怕点名，因为你这个你问题存在嘛，存在问题还不让人批评了，对不对？磊呢给我们留言了啊，也是说今儿个这个有很多的学子，对于他们来说呢，今天是算是高考结束啊，然后呢也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就是别被骗了啊，一旦被骗呢及时报警，没有一旦都不被骗。好了，18:26了，我们的节目呢稍后精彩依旧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的不要走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
0: 好，18:27，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晚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今天呢咱们甄选商城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很符合今天这个日子。为什么呢？今天一出来很多孩子，对吧，就换点红色的什么呢，寓意好，对不对？鸿运当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鸿运当头，而是鸿运当口啊，口红。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口。经典的标杆啊，颜值质感双双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经典的一些色号了啊，就是很多都是网络热门爆款色号，温柔奶茶、复古棕调、元气橘红、素颜裸粉，全都有，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这个黄白皮啊，不挑肤色的啊，随便涂。你甭管你是逛街、你是聚会、你是出游，对吧？全都能够 hold 住，适配各种场景。主要是色号比较全。行了，咱们描述，每晚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没错，你没听错啊，两支199，一支合着不到100块，199两支正装的这个价格，那不是香极了吗？朋友们，你就多选几个色号，往各式各样大小的节日，你呢就可以呀、啊。以不到100块钱一支正装的一个口红的这样的价格，给他惊喜，先送他个焦糖南瓜色，再送他一个复古正红色，随手送一个番茄砖红色，哎，你看看，不行你再送一个通透裸粉色或者是乌龙奶茶色，那不也极好吗？款式多了去了啊，就自己去选去，199两支正装，都是3.5克的啊，可听好了，都是正装，真的太香，对不对？多选几个色号，你往兜里一装，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就跟他说，你就说亲爱的，我就让你变成百变女王。感兴趣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口红，抓紧时间速速。来看看啊，后台大伙留言，小郭老师给我们留言了，说花童子，咱说马宁的皮箱啊，一半是黄牌，一半是红牌，不，它是黄牌揣了2/3啊，还有1/3揣的是红，别拒绝啊，都实在亲戚，拿回去，回头你上东北了，你来辽宁，我带你吃点烧烤，那是鸡架，对不对？整点老雪，都哥们儿。 12:31啊，我们的节目还是要精彩继续的呀。后台呢，已经开始有朋友难为我了，说花童子，我拉了一车考生啊，我这是公交车，你拉的，那你不是说每一个学子都得给送上一份吉祥话吗？你这一车，你这样，你说个具体。

体的数吧，咱说。我祝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超常发挥，一举夺魁。新人，拿高分儿，对不对？才是命根儿。

0: 我祝你今年磨利剑，此计露锋芒，怎么说，可不可以？踏浪鲲鹏举，凌云折桂香，且开得胜。我祝你考场展风采，金榜题名时。我祝你每一滴汗水都凝成星光，然后乘风破浪抵达梦想。这个荣耀不是手机。差不多了吧，朋友们，咱说这些祝福满满都能够传播得到了吧。啊，可不可以？我祝你功成名就，啊，志在四方。我就问问你，够不够吧？够了的，后台给我打够。你那一车孩子们是不是都听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就这些话儿，真是一到高考的时候，我不背他个一两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都心虚，我都怕我说不出来。行了，吉祥话送祝福的这个环节咱们就先到这儿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今天我们的1003风物志。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一座城市的来路，不止在发黄的史书里，更在那些曾经日夜轰鸣的车间里，也不讲那才子佳人。咱们去听一听另一种历史的回响，那是齿轮咬合的声音，是火车汽笛的长鸣，是一座城市在工业化浪潮中挺起的脊梁。有些车间已经沉寂，但是他们曾经照亮过一个城市的黎明。有些地名已经改变，但他们背后却藏着一代人火热的人生。这里是1003风物志，咱们一起合伙寻根。既然说到咱们锦州的工业，那有一件事啊，是咱们每一个锦州人都应该骄傲的，就是新21响。这数字放在今天也依然是沉甸甸的，可是在那个年代，锦州凭什么就能够拿下这么多的第一呢？这一段呢，就得从锦州的工业底子说起了。锦州地处辽西走廊，铁路贯通，是交通便利。早在上世纪初呢，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更是把锦州列为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大量的人才、设备、资金汇集到了锦州这座城市。早在1951年的2月10号，锦州合成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滴人造石油。在当时啊，全国石油资源都极度的匮乏，天然石油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建设的需要，那么人造石油变成了国家战略。咱们锦州合成厂的工人们是没日没夜的干，终于在东北的寒冬里点燃了。那紧接着呀，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锦州纺织厂拉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根丝，锦州塑料花厂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只塑料花，还有中国第一台电子烘机炉、第一块石英玻璃。这些第一的背后，是锦州工人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少次失败之后的重新再来。咱们就拿电子烘机炉来说说，这种设备

是冶炼特殊金属的关键设备。西方国家呀，对咱们也实施了这个严密的一个封锁。锦州的工程师和工人们硬是靠着手工打磨反复试验，才算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试制成功的那一天呢，总工程师哭了，他说呀，咱们中国人不比谁差。那在1960年代，锦州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大庆市新兴工业地区，这也是对锦州工业成就的最高肯定。当年的解放路两侧，那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一家挨着一家，电子烘机炉厂、石英玻璃厂啊，包括女儿河纺织厂。工人们上下班的时候，你就看吧，整条街上全都是骑自行车的人流，那铃声是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那就一个壮观。解放路也因此被称为了新兴工业一条街。

那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工业版图，咱们锦州的工业版图上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锦州石化。啊，它曾是全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几代锦州人习惯呢，管它叫做大炼油。锦州石化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国家也是重点扩建了这家企业。厂区最鼎盛的时候，占地啊，那是好几平方公里，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啊，发电厂、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家属楼啊，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社会。提到锦州石化呀，老一辈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火炬。什么火炬呢？就是厂区上空终年不灭的一个巨大火炬，那是炼油过程当中产生的可燃气体在燃烧，白天呢是一团淡淡的火焰，到了晚上就会映红半边天。那个年头啊，锦州人晚上不用出门啊，你出门啊，你就不用打手电，你顺着这火炬的光亮，你都能找着方向，分得清东南西北。有老人也回忆说，说孩子们呢，晚上在院子里头玩，都是借着这大火炬的光，那比路灯还亮堂。火炬就在咱们锦州人的生活当中占据起了重要的地位。夜晚迷路，抬头看天找火炬，外地人来锦州看见火炬，哎，就知道到地方了。而那些在石化工作的职工呢，更是把火炬当成了自己的精神象征。有一位老石化工人啊，曾经说过，说火炬亮着就说明啊，厂子还在运转，国家呢还在建设。那时候咱们干活不分白天黑夜，三班倒，机器从来都不停。从最早的人造石油到后来的各类石化产品，锦州石化见证了新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如今火炬早已熄灭，但那份火热的情感仍然还在。走在锦州的大街小巷，你随便问一个老锦州人，都能给你讲上一段关于大炼油和火炬的故事。

也特别值得咱们说一说，是什么呢？是女儿河造纸厂。你看，很多朋友听说过，有很多朋友呢感觉呀有点熟悉，但是呢具体可能不大知道，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多少可能就不大了解了。那如果说今天咱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正好啊有我们的学生朋友在车上，咱们也可以一起了解了解咱们家乡的这一段历史。这个女儿河造纸厂啊，曾经是咱们全国最大的什么呀，薄叶纸的生产基地啊，就是薄的厚薄的那个薄，生产出来的这个字典纸可谓薄如蝉翼，韧如丝帛。你看字典纸大家知道吧，那个就薄。当年呢，女儿河造纸厂生产的字典纸是供应给全国各大的出版社，就是咱们上学时候用的那个新华字典啊，辞海那种薄薄的书页，很多就出自咱们锦州女儿河畔的这家工厂。那除了字典纸呢，咱们这儿啊还生产呢各种特种纸张。你看我一说你就知道什么叫特种纸张了。

比如卷烟纸，那可不是一般造纸厂能生产的。还有什么呢？电容器纸、防锈纸，这每一种可都是有着极高的技术门槛的呀。在那个年代里，但凡家里头谁能在女儿河造纸厂工作，那可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不得了的事情。这厂子呀，福利待遇好啊，管理也正规，文化活动也很丰富，包括篮球队、文艺宣传队，小有名气。厂子里的姑娘小伙子搞对象，成功率也是相当高的。因为呢，两家都是厂里的知根知底儿。除了造纸厂，锦州呢还有很多叫得响的老厂。现如今，如果大家伙有机会去哪儿，去后生啊艺术工厂，到那儿你会发现啊，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区域，挂着很多老锦州厂房的这个名牌儿。你到那儿你会看到很多你自己感觉都叫着这名字听起来都很陌生的这些厂子。你看这些老厂，锦州纺织厂，对吧，也是当年辽西最大的纺织企业了，几千名女工三班倒啊，那织布机那是咔嗒咔嗒，这声昼夜都不息，对吧。女儿河纺织厂专门生产毛料和呢子的啊，那时候锦州人咱结婚挺阔的呢子大衣很多，就这厂里出来的。还有咱们锦州罐头厂、啤酒厂、食品厂，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代产业工人的汗水和荣光。你看现在咱们在路上，有些时候你打个车，对吧，你路个过还知道呢啊，我去那个食品厂哪儿啊，延安路上，对不对。哎，我去那个啤酒厂，哎，哪儿啊，在南京路上，对吧。你再说老的矿山机械厂哪儿啊，对不对，南京路、洛阳路这区间，对吧，矿山街现在不都还有吗？所以说呀，有很多的这个地名呢，都是跟一个城市的历史有关的。我们也是希望啊，我们1003风物志呢，能够让很多的这个老故事，不至于呢，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世界当中，逐渐的就消失掉了，逐渐的字迹就变得模糊了。还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拾起关于一座城属于我们家乡人的独特的记忆。进入到了21世纪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市场的变化，这些老厂呢，有的转型了，有的搬迁了，有的呢也是渐渐的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留下的印记也不会轻易的被磨灭掉。那一代人为了新中国，沿着铁轨和工厂的脉络呀，咱把目光再次投向今天啊。如果你觉得说，哎呀，牧童你介绍那些全国第一太过遥远了，那咱就看一个仍然鲜活着的而且还不断长大的工业地标——锦州港。锦州港1986年十月，我们的锦州港开工建设，1990年正式通航。也是从那一天起，锦州这座内陆城市有了自己的出海口了。30多年来呀，锦州港从一个小码头发展成拥有数十个生产性泊位、年货物吞吐量超过1吨的现代化港口，更是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

同时我们锦州港也是咱们中国北煤南运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每年呢数千万站在锦州港的码头上，巨大的卸船机，堆积如山的集装箱，来来往往的货车，那是一派繁忙景象。而远处就是笔架山，那个有着仙女造桥传说的地方，工业文明和古老传说也就在我们锦州湾奇妙的共存。

我们说了很多锦州的老工厂，那针对于锦州的老工厂，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独特的情感纽带，澡堂子。有朋友说之前咱们不是说过澡堂子吗？可不是，咱们啊要说的是，在计划经济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大厂都有自己的职工澡堂，那可是老一辈产业工人最生动的集体记忆之一了。

你看很有名气的叫锦州石化职工澡堂，那是老锦州最有名的这个厂矿澡堂之一吧。你想下了班，现在很难想象了，工人们三五成群的往澡堂子里走，热水哗哗一放，一天的疲惫都化到这蒸汽里了啊。有的泡池子里头跟工友讨论讨论啊，今儿机器出了什么故障，该怎么修，对吧？有呢，在一个淋浴头底下哼哼二人转；有的呢是洗完澡了，到这个长凳上、长椅子上啊眯一觉，完了再回家的。你想吧，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法那个用手机聊天，对吧？大家其实就是在这个厂子里的澡堂子里面啊，大事小情、家长里短的，谁家孩子考学了，谁家的又娶媳妇了啊，谁家老人身体不大好需要照顾的。这些消息澡堂子里头比那喇叭广播传的都快。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走在锦州的街头，当年的很多老厂是已经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但在老锦州的眼里，那些消失的厂房、熄灭的火炬、沉寂的机器，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我们。他们化作了这座城市的工业基因，化作了锦州人不怕吃苦、敢为人先的奋斗品格。风物志，我们聊的不只是亭台楼阁和山水风光，更是这些曾经撑起共和国脊梁的车间与厂房。那是一代产业工人火热的青春与滚烫的人生。好了，今天我们1003风物志就聊到这儿。您家中有长辈在老工厂里工作过吗？他们对那个年代又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明天我们继续合伙寻根锦州。

0: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热线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
1: 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2: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
4: 城市夜空。

0: 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欢乐一行》节目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送的第一首歌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曲，伴随这样的星空，感觉非常的悠扬啊！问候各位，我是一行。
1: 大家好，我是钟晴。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空气当中都是一种轻松的味道。
0: 对，今天高考正式收官了、
1: 是的。那么在大家最后一门这个交卷铃响起的时候，其实三年的寒窗苦读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0: 就感觉今天的锦城的夜间的空气都是放松的状态。
1: 是的，
0: 青春的答卷落笔无悔啊。
1: 他们也是告别了早自习的晨读，深夜刷题模考的那一份紧张，此刻呢也是想好好的去拥抱自由和青春，好好的去告别。
0: 对，如果呢我们一些考生朋友啊，高考已经结束的同学们要收听到节目的话啊，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留下你想听的歌曲。一首歌曲啊是胡夏的《那些年》，也是想用这首歌曲啊去告别那一份温柔的青涩时光。
0: 没错，教室课桌呀，包括我们的前后桌啊，那些年的遗憾和美好也都藏在这样美好的一首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火树银花发来的信息留言，很长的一大段话啊。
1: 他说啊，今天就迎来了6月初高考最后一天了，再有10天迎来了我父母结婚的22周年纪念日。
0: 记得很清楚啊，
1: 嗯。
0: 为父母送上一首应景啊，又甜蜜感动人心的歌曲，孙艺琪的情火。
1: 送给他们啊，也是第一祝考生们在最后一天啊考完试之后没有压力，希望在阴雨的一天当中也是浇灭他们的烦恼。
0: 祝他们心情畅快无比啊，考上个理想的院校，考出高成绩。
1: 那么第二呢，也是祝他们在特殊的节日当中啊，双喜迎门。
0: 这是祝父母的啊，就是
1: 情
0: 火。
1: 火。

0: 好了，这是一首双祝福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杨发来的信息留言。
1: 他说：“晚上好啊，我想点上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送给大家。”
0: 嗯，那叶倩文有两首歌非常打动我们，一首就是《潇洒走一回》，另外一首就是这首《真心真意过一生》。

0: 好了，听完了叶倩文的一首经典老歌，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呢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畅所欲言，特别是一些考生朋友啊，真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是怎么安排的。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这些同学们考完了今天是
1: 都去哪玩了呢？
0: 是玩还是说是在家休息，还是说就是同学聚会，就是这个马上就把这个整个的精神给放松下来，还是说平静地接受这一切，这都。

0: 一切都是一个问号哈。
1: 嗯，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1: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献给迷茫过啊、坚持过的你，在黑暗当中也可以找到光。
0: 嗯，
1: 那么这首歌曲就是你的答案。

0: 好了，刚才啊告诉我们一首答案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1: 嗯，希望大家啊也是永远勇敢，永远向阳。
0: 嗯，其实呢每一个同学啊从很小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自己心底的梦想。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是我们青春最坚定的一份信仰了。
0: 对，其实这个世界上活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最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啊，活成了梦想中的自己，
1: 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最初的梦想。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交广商城最近的一些新的商品。昨天我们提到了香水儿、
1: 那么今天啊，而且是有很多的热门色号啊，像这个焦糖南瓜色啊314，复古的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
0: 这里边正红色我还能比较接受一点。
1: 男人可能是觉得你只要涂一个红色口红就化妆了。
0: 对呀、你说这
1: 蚂蚁链溯源的。
0: 刚才钟先生说了。199两支正装的这个价格，
1: 哎，真的是太香了。所以说我们都可以多选几个色号啊，平时放在包包里，
0: 送人也行，是吧？
1: 是的。
0: 拿得出。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铁观音、彭之花大战徐良，因为前者呀，他吃过亏，恨徐良恨透了，牙根都痒痒，所以这次伸手他就豁出这条老命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了。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泼风八大是频频发动进攻。当然徐良也不示弱，老心也不白给呀，脑筋蹦起多高来，攒着劲在这应付着。说句实话，徐良是不善，但是要讲功夫比彭之花还差着一点，毕竟年轻短练，彭之花闯荡江湖六七十年了，那经验多丰富，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到80回合左右，老心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那边说徐良怎么不使暗器，这个暗器这东西不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不轻易动，徐良也不例外，老使暗器不新鲜，叫人家看着不值钱，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厉害真是名副其实。看眼前的形势，徐良有点招架不住了，师妹子肯定得赢了，真要是师妹子把徐良打个好歹的呢，还真有点可惜，说不上心疼吧，觉着这是个人才。但是呢，事情没到结束，还很难说谁胜谁败。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墙上蹲着个人，这人抱着肩膀在这观战，眼神不错，盯着铁观音、彭之花。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主飞身行跳到当场，站在徐良和铁观音中间，把双手一横，斗丹天喊了一声：“慢！”

0: 圈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休整休整。老谢是大口大口的喘粗气，铁拐针呢也下得不轻，赶紧抽招往外纵身跳出一丈八尺多远，回过头来定睛瞧看，谁？心说哪冒出个猴崽子，坏老娘的好事儿，我眼看就要取胜了，你给搅和了。一看来的这个主个并不高，可也不算矮，下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肉皮儿挺细嫩的，两道苍眉刷白刷白的，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那会儿是标准的美男子。你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好看，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背背宝剑，斜挎白布囊，英雄大氅甩下来卷麻花扣在腰里头围着，动作灵敏，是快似猿猴。徐良一看，哎呦，认得，谁呀？正是他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好最好的朋友，西洋大剑夏玉琪，夏老剑客。哎，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咱们再说大武艺、小武艺，七阶小武艺白眉大侠的时候，没短了琵琶，他轻易不露面，露面就是帮助开封府破消息埋伏，要不怎么叫西洋大剑呢？专门研究翻版、转版、连环版、脏坑、净坑、梅花坑、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个人心呢非常灵巧，干完活就走，很少跟人，他也不向任何人表白。前者八王类的时候他还露过面，后来不辞而别。徐良真没想到，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夏老剑客露面了，能不高兴吗？可见着亲人了，可有了帮手了。徐良这心里热乎乎的，抢步起身过来，撩衣服跪倒，
1: 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夏老强辈，徐良给您行礼了。
0: 梁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
1: 多谢老人家鼎力相助。
0: 哎呀，谈不到话下呀，这是应该的。梁子，累了吧？在旁边喘喘气儿，歇一歇，一会儿咱们再商量怎么办。
1: 是。
0: 徐良在那喘气儿不说，单说西洋大剑夏玉琪转身来到铁观音近前，手捻徐然给铁观音相面，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多少眼，就盯住不完了。铁观音也愣了，
1: 哎呀，心说我瞅这人眼熟啊。
0: 哦，没见过，没见过呀。哎，不对，见过。
1: 你说见过在哪儿见过？
0: 想不起来，还是没见过。你看他还举棋不定呢，所以瞅着西洋剑客夏玉琪他有点发呆。两个人僵持足有一分钟左右，还是夏玉琪先说的话。妹妹，燕子妹妹，还认识小兄吗？这铁观音不听则可，一听就是一愣，因为自己的乳名，家里的名叫小燕子，又叫燕燕，几十年了谁都不知道啊，怎么面前这人叫出我的乳名来了，自称哥哥，他谁呀？揉揉眼睛再仔细打量，这回认出来，
1: 你可是顺子哥哥。
0: 顺子哥哥。
1: 嗯，

0: 夏玉琪点点头，不才正是小兄啊。
1: 哎呀，顺子哥。
0: 再看铁观音变成豆腐观音了，把一对仙鹤掌嘡啷啷啷啷往地上一扔，不管不顾就扑过来了，一头扎到夏雨琪怀里，是放声大哭。再看夏老剑客隐然颤抖，老泪纵横。徐良在旁边看得清清的，
1: 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俩说些什么呢？听他们说的话不外呀、啊、这件事第一次听说过。
0: 不仅是徐良吃惊，南北二圣龚世奇、龚世达二位老剑客也傻了，哪儿冒出个顺子哥哥来，从来没听师妹说过呀。那么说到这儿怎么回事？因为啊，咱没介绍过铁观音和夏雨琪是怎么回事，所以您糊涂。要说穿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两个人都是本书主要的人物，咱也有必要简单的介绍几句。话说几十年前呢、啊、在边北辽东海城镇有一家镇远镖局，镖局的总镖师姓马，叫马元龙，马大侠。哎呀，他这镖局的相当相当红火，马元龙家趁人直啊，可就有一样不顺心，老伴儿早年亡故，也净死老伴儿的，老太太死了，老太太彭氏死了之后没儿子，就给留下个闺女，就是现在咱说这个铁观音彭之花。那阵很小呢，他父亲就爱如珍宝啊，一想孩子的娘不在了，我也不续弦了，再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给孩子气受怎么办。你看这世界上有不少爹都是这样，牺牲自己的幸福为儿女着想。后来这小燕子长大成人了，哎呦，出落得如花似月，长得美极了，当爹的能不喜欢吗？把本身的能耐倾囊而赠传授给丫头，爷儿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所以这小燕子的功夫是非常进步的快。后来呀、啊、马元龙不干了，这个镖局子没什么意思，急流勇退，洗手不干了，把镇远镖局兑出去了，剩了俩钱儿，买的房子，置的地，那么闲着干什么呢？一方面传授女儿武艺，另一方面立个厂子收徒弟。哎，马元龙有名，把那院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配备了全套练武的器械，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石盾子，应有尽有。那么这100多个徒弟当中最出色的就是萧顺，萧顺也是辽东人，小伙长得也漂亮，个儿不算高，待人缘，在这100人当中最属他出色。萧顺这个人呢、啊、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从小酷爱武艺，跟舅舅长大成人，他舅舅对他不错，听说他练武倾囊而赠，所以他呢练功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当师傅的就是这样，最喜欢认真的学生，老师喜欢真教，学生爱学。所以说萧顺的武功在这100多个徒弟当中呢是佼佼者，头一把，而年纪轻轻不教。

傲，不说大话，不吹牛皮，哎，说话实实在在，对老师毕恭毕敬，对师妹子也非常亲热，处的就跟一家人相似。日久天长了，马元龙一琢磨，我女儿的功夫也不含糊，我这宝贝徒弟萧顺也不简单，哎，最好让萧顺呢陪着丫头练对打，只有这样功夫才有长进。说一个人在那蹦跶蹦跶，练得再好也没用，得对打，对方得有陪练的，哎，正好他俩是一对。就这样下了命令，第二天开始，小燕子就陪着师兄萧顺开始练武。日久了，这男女他就有感情了，都老大不小的了，一天耳鬓厮磨，哎，逐渐逐渐有了感情了。哎，这玩意有了感情，城墙都挡不住，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两个人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练完功了，肩并肩坐在一块儿，就说悄悄话，但是这都背着人呢。有时候姑娘就把师兄请到自己的屋里，门关上，两个人亲热亲热，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萧顺这一露脸一走红，他那些师弟们都吃醋，一个个背后啊说短论长，觉着师父偏心。另外一看，老师的女儿跟大师兄眉飞色舞，眉来眼去，形影不离，压根儿就冒酸水，没茬还找茬呢，长了就往老师耳朵里的吹风，说师姐如何如何，说大师兄不对，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人言可畏。马元龙一听就有点火，心说萧顺呐，萧顺呐，我拿你当个人了，你小子怎么不往人道上走啊？哎，我让你陪我女儿练武，你怎么打歪歪点子？你都干了些什么？听那些徒弟说，这哎呀，合不上呀！哎，这一天他喝了点酒，先到女儿的房中，就把这小燕子叫过来了，劈头盖顶一顿臭骂，骂得十分难听，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找人家，我就把你嫁出去，你想汉子了。说的这燕子直哭啊，在爹面前不敢答对。然后马元龙又到前面，命人把萧顺给带来了。萧顺扑通就跪下了，师傅你找我有事。兔崽子，乒乒乒八个嘴巴打的萧顺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呀，在那跪着没敢动。师傅息怒，弟子哪儿错了？你说你哪儿错了？你说你哪儿错了？你想瞪眼赖账吗？哎，萧顺，你不是个正人君子，你是个伪君子。我收你做我的徒弟，我瞎了眼了，今天我把你打死。这萧顺还一个劲儿地问呢，师父，弟子究竟哪儿错了？你告诉我，我好改。你说这样，我蒙灯转向的，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你不知道啊，我还挑明白了，你跟小燕子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是个孩子，比你小好几岁，他什么事不懂。可你呢，你20多岁了，没有你不懂的事儿。哈哈，我不在眼前，你找我女儿的便宜，你往他那屋里钻，你是不是调戏他？你是个什么东西，还叫我往下怎么说？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不是那么回事。我跟我妹子清清白白呀，我们在一起就研究武艺，绝没有过火的行为呀。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能干那种禽兽的事情？您不要听传言，弟子冤枉啊！呸！巧言。

0: 小便，我叫你冤枉。把孝顺吊到马棚，这马元龙啊仗着酒劲儿，这顿鞭子抽的，把孝顺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可那些师兄弟们暗中结了恨了，表面还得装好人，师父手下留情，师父饶命，师父饶了大师兄吧，跪倒了一片。最后马元龙气儿也消了，这才饶了孝顺，把人放下来到前屋去养伤。孝顺躺了一个多月呀、啊，偷着哭了多少回，觉着委屈。后来孝顺一琢磨，多好的碗就怕摔，就怕重新打锔子不如原来大，就是日后我跟我师父关系好了，也难免有这欠茬，看来我在这儿不能待了。就这样他偷着找到了妹子小燕子，提心吊胆跟小燕子说，妹子，哥对不起你，我不能在这儿待了。那你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我要远走高飞了。感谢老师受益之恩，但是老师脾气太暴了，这要抓一招之错，非把我废了不可。哥要走咱一块儿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这个家我也不待了。我爹的脾气太暴了，做的这个事儿太不合理了。最后两个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四更天在村子口不见不散，一块儿逃亡。哪知道这小燕子把东西归整好了，第二天拎着包到了村子口，左找孝顺没影，右找没影，这人失踪了。拎着包回来一看，没有，连着等了两天烟空心渺。后来到前院一打听，知道孝顺走了，可为什么没等自己？为什么失约呀？后来他就得了点病了，又也中风魔了。咱们前文书说过，铁观音有时候犯病，哎，就那时候得的病，这想人都能想疯了。后来他离开父亲马元龙，拎着包到四处去找孝顺孝大哥。马元龙找女儿，这回可好，也不教徒弟了，家也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多少年过去了，这小燕子也没找着哥哥，马元龙也没找着女儿。后来马元龙一气之下一命归天，老头活活气死了。那位说孝顺跑哪儿去了？孝顺呢一口气离开国家跑到大西洋去了，拜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重新学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上回书正说的铁观音和夏雨琪的道笔，介绍两个人的身世，可不介绍您怎么能听得明白呢？闹了半天这铁观音呢，小名叫小燕子，哎，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跟他的顺子哥两人十分相爱，被他父亲给拆散了。后来老头也气死了，他俩也没见着面，说为什么就没见着呢？这中国也太大了，人海茫茫啊，哪儿找去？而且那孝顺改了名了，不叫孝顺了，改名姓夏，叫夏玉琪。他为什么改名呢？因为他不敢在辽东待着，一口气跑到南海，后来拜了个老师，谁呀？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西洋老人，叫司徒明月。这老师拜着了，老师真喜欢他，他本来就有功底儿，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在这认真的学习。后来爷儿俩游历大西洋，那阵那大西

洋跟现在的大西洋有所区别，好像南洋欧洲的边上他们走了一圈，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研究消息埋伏。后来西洋老人把自己所会的东西十之七八传授给萧顺，若干年后西洋老人死了，夏雨琪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也是继承老师的遗志，哎，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你想想，铁观音上哪儿找他去？名也改了，姓也改了，也有了绰号了，而且又离着那么远，没地方去找去。那么这个铁观音小燕子怎么叫铁观音呢？若干年之后，他知道找不着哥哥了，听说爹也死了，他上吊，结果没死了，被一位高人把他给救了。这位高人就是华山修罗刹至上老尼，这老尼啊号称神剑，哎，巧遇把他给救了，带回庙里学艺，收他为徒，一直就待了那么多的年呢。他也是心灰意冷，也不愿意姓他们家的姓，干脆我也改姓得了。他改成姓彭，叫彭之花，他老师给送的绰号，管他叫铁观音，因为他那脸老绷绷着，有时候就犯病。后来至上老尼也不在了，他就漂流到南海，终于创出个美称，叫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自立门户，也是南海十大帮派之一。后来又结识了南北二圣，要不人这一世啊，交的这个朋友也好，真是大浪淘沙呀，一浪高过一浪，一茬茬这人都淘汰了，又交了不少新朋友。往事如烟，过去了多少年多少年，现在掐手指头一算，过去多少年了，整个一个花甲子60年。人这一辈子活几个60年呢？活一个就不错了。

哭了足有15分钟吧。两个人止住悲伤了，夏雨琪把眼泪擦了一擦。妹子，我早就听说有个铁观音，但我不知道是你呀。我顺子哥，我早就听说有个西洋剑客，我也不知道是你呀。哎呀，往事如烟呐，怎么今天还能见着面呢？真应了那句话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又容易到一起。他俩人要说起来没完了。铁观音一看这是战场啊，收住眼泪，谈到正题啊。我说顺子哥哥，你这从哪儿来？你现在干什么？哎呀，浪迹江湖，居无定所呀，混时光呗。那你今儿个来干什么？我来找小梁子。小梁子是谁？就是我身后的徐良啊。哦，您认识他？何止认识啊，他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跟我是过命的好朋友，我没短了给这孩子帮忙啊。我上南海来办事儿，一是拜会我的老友尚怀义，二受人之托来找徐良啊，就是他老师托付我的，找不着我向我的好哥们儿没法交代呀。这不是找到这儿来了，结果跟妹子你遇在一处了。这么说你跟徐良特熟？是啊。妹子，这么跟你说吧，梁子不是外人，那孩子很好很好的，哥哥我多年来竟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打交道了，我们处的关系都不错呀。哎，妹子，我想起来了，听说你现在是南海十大帮派之一的帮主，你帮着金灯剑客夏随良，是这么回事吗？啊，妹子，你错了，你误入了歧途。你怎么能听夏随良的？夏随良是个什么东西？阴险狡猾毒辣。再看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空烈，哪有一个好人呢？而且这帮人为非作歹，专跟上三门为仇作对啊。现在两方面那简直水火难容，都杀红了眼睛，你怎么能站在对立方面呢？妹子，要能听哥哥我的话，趁早摆脱金灯剑客夏随良，到这边来吧，有老哥哥我在，你我今后再不要分家了啊。他这，我顺子哥哥，不要往下再说了，你我之情天日可表，但是我们走的路不同啊。你张嘴上三门好，闭嘴开封府不错，我不这么认为。我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不像你说的那么坏，所以我不能摆脱人家，人家对我不错，我就得尽心竭力给人家办事儿啊。妹子，要冲你这一说，咱俩还得有番争斗吗？告诉你，我肯定是上三门的人，我肯定偏袒开封府。再这么说，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徐良。妹子，如果你哥哥这么做了，你想跟我伸手吗？顺子哥哥，要这么说妹子多有得罪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非常恩爱，现在不同了，咱是对头冤家。好，妹子，既然你

完了，南北二圣乐了，妹子，这是天意啊。你们两个人还有个缘字啊，过去有缘无分，现在既有缘又有分，你们的收缘结果可不错呀。好不容易团聚，可重归于好，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老蒋哥，不出气，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随便吧。万转怒为喜，哈哈哈！小梁子，起来吧，我这口气算出来了，啊，完事儿了，嘿。咱们一同赶奔开封府，我求包相爷为媒，你们二位好好的拜一次花堂。呵，一句话把在场的人全逗乐了。二圣，那位说老头老太太老什么？哎，这说错了，老头老太太更有感情，他们在那唠着咱不说，但说第二天，你别看徐良没睡觉，倍儿精神，坐船到了小孤山金斗寨，登岸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好，不，你们这是干什么？担心你呀、啊！一看天亮你还不回来，我们认为你摊上事儿了。我集合装兵要攻打他二圣庄。啊、哦，徐亮一看不错，这才叫够朋友的。哎，怕我出去了，频频给各位前辈敬酒。然后徐良就说，各位强辈，到了现在呀、啊、我也摸不清底细。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0: 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2: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3: 哎，
1: 先天之本，人体的子和车，
3: 对，
1: 这些节目啊咱们大伙儿听不够，因为呢它其中蕴含的奥秘太深了，它不是几期节目就能讲透的，所以您还得继续讲
3: 一讲。还讲一讲是吧，其实我跟你讲，静时真要是把这个子和车包括先天之本之本的唯一的物质，
1: 是的，
3: 这是一点。另外呢，可能大家伙更关心的就是这个子和车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上哪些问题。
1: 您说的太对了，
3: 这是大家伙关心的。
1: 关键是我能用它之后能受益在哪儿呢？
3: 对，这个是我相信大家伙关心的、
1: 嗯、
3: 是吧。那今天呢，咱们就延续昨天的这个子和车，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咱们再给大家伙深入浅出的讲一讲它的奥秘，好吧？
1: 好，
3: 提到这个子和车之前，竟是我要说一句诗吧。
1: 哇，
3: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这句话，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听过这句话
1: 没？听过，老师您太有才了。
3: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所有的经典的著作，包括诗句啊，包括流传至今的一些经典的这些文章啊，
1: 嗯，
3: 记住了，都不是我们人后天加工而成的。
1: 嗯，
3: 这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什么意思？就是
1: 只是借了我们的手，偶然来到这个世间去流传。
3: 这些文章都不是人后天能够想出来的，
1: 嗯，
3: 都是有一些圣人呢，包括这种名人呢，在极具有智慧的情况下，突然间灵感的那么一现，然后这些好的文章、好的东西就一下子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中，
1: 嗯，
3: 这就叫妙手偶得
1: 之，
3: 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这个意思呢？我就说啊，真正好的东西，记住了，静时，目前来说不是我们人能够研究出来的，都是这个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着的，甚至我们中医管它叫老天爷给的，
1: 嗯，
3: 而现代科学叫什么呢？叫自然的规律。
1: 嗯，
3: 其实我们说，哎呀，一说老天爷呀、啊，大家伙可能就想到了一些迷信的东西了，是吧？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啊，现代科学就把它叫什么？叫自然规律。
1: 嗯，
3: 很多自然规律它就是一直存在着的。
1: 嗯，
3: 不是我们人发明出来的，
1: 对，
3: 而是我们发现而已。
1: 对，道嘛是规律。
3: 比如说特斯拉，
1: 嗯，
3: 特斯拉它发现了交流电，
1: 嗯，
3: 那你能说它是发明了交流电吗？
1: 不。
3: 对不对？
1: 发现了
3: 交流电在自然界当中一直就存在着。
1: 对，
3: 这个交流电不是特斯拉他发明出来的，而是他发现的、
1: 嗯、
3: 而是他妙手偶得之的。
1: 是的，
3: 牛顿，我们说万有引力通过苹果砸脑袋上了，然后就说哎呦原来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他发明的吗？
1: 不是，
3: 他是发现的。
1: 地球本

0: 身就有，
1: 它是自然规律。
0: 嗯，
1: 就按咱们中国话讲，这老天爷自古以来就有的，
0: 对，
1: 他发现而已。这些它是自然界自然而然就存在着的，
0: 是的，
1: 它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发现，仅此而已，对不对？
0: 对的。
1: 好了，为什么我说世界上最为这些重要的物质一定是早就有的呢？
0: 嗯，
1: 是吧？我为什么说这个道理呢？咱们就说到这个紫河车了。静止，你知道吗？紫河车，我们中医为什么把紫河车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吗？
0: 为什么？
1: 我昨天、前天还有大前天讲了很多关于紫河车的知识，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就给你总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把紫河车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一句话我给你总结出来。
0: 你怎么说？
1: 这个紫河车是人世间唯一一款单一药名的祖方药。
0: 单一药名的祖方药
1: 什么意思？
0: 嗯，
1: 就这个名字就叫紫河车。
0: 对，
1: 听着就像一个药名。
0: 对啊，
1: 而它里面是什么呢？
0: 奥秘无穷，
1: 是由庞大的各种物质来组成的一个组方。
0: 对，
1: 对不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用过这个方子那个，比如说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
0: 嗯，
1: 调理心脏的桂枝汤，是不是？是吧？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凡是这些我们说对我们身体就是流传至今的一些经典的名方，一定是什么祖方？
0: 祖方
1: 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来组成这个方子。
0: 对呀、互相辅佐，互相配伍，
1: 君臣佐使。
0: 嗯，
1: 就包括现在咱们看中医大夫，他也不是给你开一味药，要给你开方子。
0: 对，
1: 什么叫方子？里面是有很多成分来组成的。
0: 对，
1: 那么往往在咱们中医上来讲，超过12味以上的成分的都叫大组方。
0: 嗯，
1: 小于12味药材的它都属于小组方。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紫河车它里面有多少味成分？
0: 那多了去了。您说了，研究了这么多年才研究出来8000种。
1: 对，
0: 还有100倍没有研究出来呢。
1: 这8000种是我们能叫上名字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免疫球蛋白呀、免疫因子啊、先天的一些酶类物质，
0: 嗯，
1: 是吧？营养素、生长激素，是吧？包括器官激活素，包括抗炎物质，
0: 是
1: 这8000多种是我们能叫上名来的。而背后有着它100倍，我们发现有这种物质了，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
0: 嗯，
1: 你想想，这些物质共同的组成了一个方子，就叫紫河车。
0: 是的，
1: 所以说一味药名，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组方药。所以说被称之为叫什么？叫人世间第一圣药。
0: 嗯，
1: 而且这个组方啊，是谁组的方子？你比如说《金匮要略》，《金匮要略》里有330多个这个成方组方。
0: 嗯，
1: 现在都是这个咱中国可能还差一点，就被日本啊，我跟你说，被奉为神明啊，
0: 奉为神明。
1: 对，现在这个日本的一些科研界啊，就把咱们这个叫汉方，
0: 汉方，对，
1: 然后不用经过临床验证，
0: 嗯，
1: 因为人家
0: 经典嘛，
1: 人家说了，人家中国都已经2000多年的临床验证
0: 了，
1: 对吧？你还要做什么临床验证啊？直接就生产成成药，叫汉方，在日本所有的药妆店全能买得到，
0: 嗯，
1: 是吧？这叫组方，而《金匮要略》形成的组方吧？
0: 对，
1: 好了，那紫河车是谁组的方？
0: 造物主。
1: 对喽，老天爷。
0: 嗯，
1: 换句话说，说老天爷大家伙觉得哎呀是不是迷信了，不是，是自然界的规律。
0: 对，
1: 这个大手笔是包括咱们自古以来的一些先贤们、一些圣贤们都完成不了的杰作。
0: 当然了，
1: 只有老天爷，只有自然界的规律，就像你说，只有造物主才能够组出这样神奇的方子来，一味药名，而是大的一个组方，而且里面的成分
0: 是我们现在的智慧还不能去探索和发现
1: 的。所以说就这样的组方咱们老祖宗就知道了，我们就拿来用。就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吗，紫河车大家伙只要知道怎么用就行了，
0: 嗯，
1: 是吧？咱们不用研究，研究是谁干的事儿？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该干的事儿。
0: 那我们更想知道我用了紫河车之后对我能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当然了，
0: 我能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对，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造物主自然界形成这个大组方，大家伙不要什么呢，不要妄想着给它拆开用。
0: 对，不去拆分它。
1: 对，你拆开你就差一点的话它就没有作用了。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临床上包括这个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什么什么人胎素啊，是吧？

0: 盘素啊，哎呦，就
1: 那
0: 是
1: 都不用听。
0: 我觉得多胆大妄为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们搞过几年科研，就在这个胎盘当中提取那么一种到两种的这种物质，我们就敢
1: 起
0: 喊，
1: 一个很贴近的名字去诱导我们，是不是？
0: 就敢喊人胎素，它就能够起到胎盘止咳车的作用，你胆子得多大呀？是吧？这叫无知者无畏呀，是不是？我们越是这个深入研究科研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越敬畏自然界。
1: 是的。
0: 你就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科学家，现代科学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入玄学了呢？不是说他迷信了，他更加的相信自然界的规律了，更觉得我们人类的智慧是那么的渺小了，是不是？所以说子和车记住了，它是一味药，你把它拆开了，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你知道，企图就是把这个子和车拆开来用的话，提取里面的成分用于治疗疾病的话，我跟你说，不止咱们中国人，早在20年前，人家西方国家就在做这个事儿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全都失败了，没有一丁点的效果。然后他就得加入别的后天的成分，比如说中草药的成分、化学的一些成分、药物的一些成分，加来加去了，然后起定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伙回过头来，我们目前来讲
1: 我太渺小
0: 太
1: 了。
0: 渺小了，是吧？那我们该做的就是什么呢？把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组方拿来用就可以了。这就叫文章本
1: 本
0: 天
1: 天
0: 成，
1: 成。
0: 妙手偶得之，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是吧？我们会用就行了。文章那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灵感，我们
1: 对我
0: 有
1: 能
0: 什么
1: 有什
0: 作
1: 么
0: 用，
1: 用？
0: 是吧？那好了，在讲对咱们的身体疾病有哪些立竿见影的作用之前，首先我得教给大家伙，在选择这个子和车的标准上，我再强调一下，记住了，子和车只有人的胎盘才叫子和车，任何所谓什么什么胎盘的，不是人的。
1: 对呀。
0: 如果说它敢叫子和车的话，它里面一定是人的，要不然就是假药了，那是刑事犯罪了，是吧？好了，那么这种子和车我们如何来甄选呢？首先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要辨别它里面的成分，子和车这
1: 是
0: 个
1: 整体，
0: 整体来进行入药
1: 明
0: 的，
1: 白？
0: 一定是成分，不能是单一的，
1: 明
0: 是吧？
1: 白？
0: 哎，我这里面提取的是里面的什么什么这个素啊，那个因子啦，这个那
1: 就
0: 都
1: 别费功夫了，别提取了，我们要整体入药。
0: 没有这个所谓的子和车的这个功效，是吧？第一个要区别它是不是子和车整体入药，里面任何一个成分缺一不可，是吧？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说首先要辨别子和车，第一个是不是整体入药，这就是说的我的第一个要求什么？它的成分。
1: 明白。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来源。来源，我说了，真正咱们中国能够提供子和车的厂家只有2到4家，
1: 是，
0: 这2到4家还不是生产企业，
1: 对，
0: 不
1: 搬
0: 是
1: 运
0: 药厂，
1: 工，
0: 对吧？因为这个子和车它不是生产出来的，它一定是国家监管下的特殊的部门才能够提供这个子和车。
1: 明白，
0: 那么这个来源要什么呢？
1: 合理、合法、合规呀。
0: 合理、合法、合规。首先，第一个要有我们母体的捐赠的这个捐赠书。
1: 对的，自愿的。
0: 对，如果是地下买卖的，一定是违规的，因为人体器官是不能买卖的啊，这是这个违背这个法律的啊。这个提醒大家伙儿，一定有这个母体的捐赠书，就跟这个捐赠的一个角膜一样，你不能说是哎呀，静石，我需要一个眼角膜，我给你几百万，你把你眼角膜给我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凡是这么做的，记住了都是违法的，
1: 明白。
0: 这是人权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一定要有捐赠书，然后要有什么呢？要有800多项的这个胎盘的检测报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遗传物质的，包括这个病毒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有这个梅毒啊、甲肝、乙肝、丙肝啊，是吧？这些先天疾病啊，都要有详细的报告。这个子和车能不能入药？5岁到32岁之间孕妇，
1: 年轻产妇，
0: 对，因为她的身体的机能是处于高峰的。再有是什么？这个小孩出生之后的小孩是不是健康？要跟踪调查5个月以上，才能够回溯回来你留的这个胎盘能不能入药？
1: 对，这个孩子别有什么遗传性的基因方
0: 哎，
1: 面的疾病啊，
0: 对，
1: 细菌方面、病毒方面的疾病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要求多么的严格，这就是什么呢？来源你正规不正规？
1: 是的，
0: 那有人说梁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正规不正规？有国家帮咱们监管的，
1: 国家的资质能随便发
0: 对呀，
1: 吗？
0: 这叫什么呀？这叫专业的人干。

0: 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纸盒车的技术标准达不达标？
1: 技术标准，
0: 这个昨天没讲是吧？
1: 哦，
0: 技术标准就是你这个纸盒车到我们手里了之后，这些能够有资质的这个提供纸盒车这个用药的这样的企业，它要有它非常高标准的技术手段。
1: 嗯，
0: 不是说拿来之后像我们现在，哎呀，我儿媳妇生完孩子啦，我这孙子的这胎盘我得留着，留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回家剁馅儿，
1: 嗯，
0: 包饺子，
1: 吃了它，
0: 吃了它，这是心理建设比较好的啊，就是眼瞅着把这个自己外孙子胎盘
1: 剁了，
0: 然后直接包馅儿了，这里心理建设有一定心理建设的，还有一些没建设的什么呢？剁完了之后给它蒸熟，
1: 对，
0: 蒸熟给它打成粉，
1: 嗯，
0: 然后买这个胶囊啊，装胶囊里头直接吃了，是吧？记住了啊，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呢？行，但是你这样做，你的纸盒车简直就是什么呢？就用大炮打蚊子了。
1: 对啊，老师，您有一期节目讲过呀，纸盒车如果是高温蒸煮，给它做熟了之后变了。
0: 对，你把纸盒车的功效明明有100分，你用了0.01分，仅此而已。
1: 对呀、啊，失效了。
0: 这个我外孙子的这个胎盘吃完以后，气血是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你看，仅仅这0.00几%的这个作用，都能起到这样好的效果。
1: 嗯，
0: 那真正的生产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我告诉你，这些企业除了要收集纸盒车的这个来源呢、渠道啊、标准要受到国家监管之外，它处理的手段也非常非常的高标准、严要求。
1: 处理手段，
0: 对，怎么处理你知道吗？
1: 嗯，
0: 一定要二氧化碳低温冻取技术。
1: 二氧化碳低温冻取，
0: 对，什么意思？我说了，在纸盒车的当中，我们认识到的才都8000多种，
1: 嗯，
0: 不认识多的可能是100倍，
1: 100多倍，
0: 那加在一块可能80多万种有效物质。这些有效物质如果通过蒸煮加热的方式，99.9%的物质都失活了，没作用了，是吧？仅仅剩0.01%的这个药效了。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它是在尽可能的通过这种低温速干的这种模式，保存所有纸盒车里面有效物质的活性，然后形成粉末。
1: 嗯，
0: 我们在服用的时候，它就能够100%的发挥纸盒车的药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我跟你说，只有这2到4家才有这样的技术。现在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这个上市集团，因为它没有这个收取纸盒车这种资质，这种技术他们都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同仁堂啊，是不是391业呀、
1: 嗯？
0: 什么哈尔滨制药6厂啊，包括这个广州白云山呢、啊，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技术。
1: 嗯，
0: 只有特殊的这2到4家才有这样的高精尖的技术来处理这个纸盒车。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听完我说的哎呀纸盒车好啊，人间第一圣药啊，又是一个天然的话，不能是提取物，一定是全纸盒车入药，这是里面的成分。
1: 嗯，
0: 第二是什么呢？来源正不正规，合法不合法。第三个就是你这个厂家的技术标准达不达标。
1: 明白。
0: 这三点。这个提醒完了，然后我就告诉大家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纸盒车到底能解决我们身上哪些疾病？
1: 哪些疾病能解决掉呢？
0: 中医上讲，《本草纲目》当中就明确记载了，一句话就概括了这个纸盒车的治疗范围。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诸虚白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
1: 治之？
0: 对，
1: 这几个字儿就太值银子了。
0: 诸虚白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了得吧？你看看，而且纸盒车不管是你阴虚阳虚皆可用药。
1: 嗯，
0: 而且还有什么呢？返本还原之功。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我经常说啊，纸盒车你要是用好了的话啊，有病可以调理疾病，没病可以什么延年益寿。我要说返老还童，这个有点这个神话色彩了。
1: 我说我要用
0: 但是延年益寿完全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的、
1: 哦、
0: 啊。
1: 现在的人咱先别说得没得实病
0: 啊，
1: 就是小年轻的，谁不觉得自己累？
0: 可不嘛，
1: 谁没有点虚症？
0: 对呀、啊，是不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咱们条件允许的话，越早用上纸盒车
1: 越好啊！
0: 我告诉你，能够让你的先天之本，它就可以补充了，
1: 调动。
0: 对，而且我说了什么呢？

0: 我们的寿命长与短就取决于先天之本。
1: 嗯，
0: 你不停的通过子和车补充先天之本的话，你寿命是不是就延长了？
1: 对呀、啊，而且我活的质量也不一样啊，我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叫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子和车乃阴补阳补两虚之药，有返本还原之功。这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的
1: 原话啊！
0: 我告诉你，在河南啊，
1: 啊，
0: 我不说了吗？在咱们中国有2到4家的企业能够提供子和车吗？
1: 嗯，有资质，
0: 还有资质吗？有一家是河南的企业。
1: 嗯，
0: 你知道河南的这家企业，就纯正的这子和车，一克难求。
1: 一克呀，
0: 因为子和车你知道啊，它是这个二氧化碳这个低温冻取技术的嘛，它是论克的，它是粉末，它论克的、
1: 哦、
0: 一克难求，而且这一克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我头两天了解了一下，在河南一克要1700块钱。黄金
1: 那么贵，
0: 黄金多少钱一克是吧？
1: 哇，
0: 就是子和车一克当地就炒到了1700多块钱，而且还有价无市，你想花这个钱还不一定有呢，就这么神，你看看就这么贵是吧？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这样是吧、
1: 嗯？
0: 大家伙可以品一品，人家有权有势的人，有钱的人，你看看人家就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延长寿命？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吧？这么贵的东西，你说说，咱这子和车。你说咱们那些有钱人有势的人，你说上层阶层的那些人，人家是傻子吗？
1: 嗯，
0: 是傻子吗？花这个钱一定是有这个道理的，对不对？而且就目前来讲，子和车它确实是属于高端人士的专属品。那、啊、
1: 老师您说啊，子和车是补阴补阳两虚之药，都可以，
0: 都可以。因为我说了，先天之本真正的滋补不应该分阴虚阳虚。
1: 那您说比如说我有心脏病，
0: 嗯，
1: 我有脑中风，
0: 嗯，
1: 它也可以吗？
0: 我挨个给你讲一讲。
1: 嗯
0: 啊，我刚才说了子和车是高端人士的专属产品。
1: 嗯
0: 啊，我告诉你这可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外也是。
1: 嗯，
0: 你特别是在美国，我告诉你啊，更不是普通人能用得上的了。啊，我记得之前啊，我就遇到过，就是是我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当然也不能说是我个人的患者，当时是我们一个各科的会诊的一个患者。
1: 明白。
0: 他呢是美国的一个房地产，叫凯文威斯克。
1: 嗯，
0: 凯文威斯克67岁。当时我告诉你，他得的就是急性脑中风。就是急性脑中风。当时他儿子啊就说了啊，不管花多少钱，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把我父亲的这个脑中风救过来。
1: 嗯，
0: 当时他融合了西方的一些生命科学的一些专家，西医的专家，当然了也找了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中医的专家一起给他会诊啊。当时我就其中一个嘛，当时我就拿到他这个 CT 的这个片子了。你知道他这个 CT 的显示是什么吗？左侧大脑半球大面积低密度灶，低密度的这种病灶已经显示出来了、嗯、而且左侧的脑室已经受到了挤压变形，脑中线的结构已经完全的右移了。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他的左侧的大脑半球啊，这个黑影的部分就是他什么呢，整个大面积坏死的部分，而且已经像鸡蛋那么大了。你想想我们脑袋才多大。
1: 对呀，那就很严重了，
0: 就这么大的黑影，鸡蛋那么大小了，是吧？而且他整个临床表现是什么？整个左侧完全的偏瘫，
1: 嗯，
0: 语言功能完全出现障碍，
1: 嗯
0: 啊，而且他的意识已经完全是一种，当时诊断是3岁婴儿的智力状态。
1: 哇，
0: 就换句话说，就是离植物人就那么一脚的事儿了。
1: 哦，
0: 连自己这个爱人呢，连自己孩子根本都不认识了。
1: 那这种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0: 对。当时在美国所有前沿的临床用药全给用上了、
1: 哦、
0: 一点作用都没有。当时我是在法国拉姆达实验室，然后就打电话邀请我们过去
1: 会诊吗？
0: 然后对，到这个专家团队之后发现还有很多咱们中医的一些中国去的老专家，是吧、
1: 嗯、
0: 我们在一起两个月的会诊，当时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方案，什么呢？采取生命科学最前沿的激活人体干细胞的方法来给他治疗。
1: 嗯，
0: 激活人体干细胞的方法是什么方法？这两天不提到干细胞了吗？
1: 嗯，
0: 是给他回输吗？是给他注射别人的吗？
1: 不是。

0: 是
1: 根本就不是
0: 激活自己本身就有的，
1: 自身一直都存在的休眠的干细
0: 唤醒它。
1: 胞。那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的药物来激活呢？当时一致决定，就用我们人体的胎盘，就是那个子和车，
0: 子和车，
1: 然后做成提取液。
0: 嗯，
1: 当然了，我说子和车不是这个拆分的，是全
0: 整
1: 子和
0: 体提
1: 车
0: 取，
1: 整体，然后做成这个注射液，然后注入他身体当中。啊，那你知道，实际上他这种方法就叫先天之本的，
0: 嗯。
1: 利用先天之本激活他身体当中休眠的干细胞啊。你知道，给他这个方法用完了，仅仅5天的时间，你知道什么样吗？
0: 什么
1: 就
0: 呀？
1: 五天，
0: 5天可很短啊！
1: 五天，这个患者的精神状态就明显的改观。你知道之前是什么呢？脾气暴躁。智力下降，3岁婴儿的那种状态，脾气特别暴躁，逮什么砸什么。
0: 就脑子上的病，这个人就会很古怪。
1: 对，就5天的时间，患者的精神状态大为的改观，而且就
0: 哦，
1: 明显感觉有精神头了。就看他那个眼睛啊，
0: 亮了，
1: 是有神的，有神了。然后接着用啊，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0: 多长时间啊？
1: 32天的时间，
0: 1个月。
1: 1个月多2天呗。
0: 啊，
1: 32天的时候。患者的手和脚有温度了，这个是家属以前根本都没想到的，啊，
0: 对呀，血液能循环了，畅通全身了，这是好事儿啊。
1: 而且这个时候，患者自身的意识在32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什么呢？能认识他的儿子，能认识他的爱人了。
0: 那您看，
1: 哎呦，你说这所有的在场的所有的人是不是为
0: 太
1: 之
0: 兴
1: 特别
0: 奋
1: 兴奋了？是
0: 了！
1: 不是？接着用。啊，接着用，用了3个半月的时候，他左侧的肩膀就能够转动了。啊，他不整个就是身体是不能动的吗？左边的这个肩膀就能够转动了。
0: 那说明大脑细胞也恢复了，它能支配了。
1: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家属就坚定不移的就采用这个子和车激活他体内干细胞的方法来进
0: 对，
1: 行治疗。
0: 对，
1: 2个疗程用完之后，再做他这个脑 CT。他这个脑部的这个低密度的这个阴影，原来不是鸡蛋大小吗？明显的缩小了，就像
0: 哇！
1: 安。

0: 细胞被激活了，它就能够再生出大量的新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出来，
1: 对，
0: 它就能够恢复我们肢体的功能。
1: 嗯，
0: 你说这个效果就简直是
1: 为之令人兴奋。
0: 对，所以说用了两个疗程啊，它的这个病灶的面积就大大的缩小，原来像鸡蛋那么大，就变成这个鹌鹑蛋那么大小。最主要，它这个身体的运动功能开始极大的改善了。还有整整用了，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对啊。
0: 用了2年的时间。老爷子现在虽然说走道的时候还得拄拐，但是现在生活自理的问题完全没问题了，
1: 太棒了！
0: 完全没问题了。这就是传统的溶栓药和这个生命科学激活干细胞的方法天壤之别。
1: 太棒了！
0: 而且激活干细胞，你要有方法，你要有工具。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工具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人间第一圣药，
1: 自
0: 是
1: 合车。
0: 吧？这就是脑中风，是吧？那除了脑中风，还有其他疾病没有？我告诉你，还有，这都是我身边经历的事儿。英国有一个57岁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啊，他叫哈里·麦克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没有看过他电影的，叫哈里·麦克姆。啊，这个哈里·麦克姆呢，他是什么呢？是糖尿病足的患者。
1: 有糖尿病足可
0: 哎，
1: 不太好治
0: 都知
1: 啊，
0: 道吧？糖尿病足就得截肢，
1: 那走走路脚都能掉，
0: 是
1: 多
0: 不是？
1: 吓人呐！那
0: 就
1: 还
0: 得
1: 演
0: 截
1: 员
0: 肢。
1: 呢？
0: 对呀，他足部的这种缺血性坏疽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常规所有治疗的手段都用过了，没办法，就跟刚才说那老爷子一样，往往用到这种人间圣药紫河车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静子特别有意思，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这个紫河车，是吧？要不然呢，他对咱们中医的一些中药方法呀，还是有一些排斥。
1: 而且他也想不到嘛。
0: 对，当时所有临床用药都没效果，他这个双足啊都面临截肢的问题了。后来啊。就是用咱们先天的物质紫河车来进行调理，结果你用完知道什么变化吗？
1: 怎么样？糖尿病足可不好治啊，老师
0: 哎，
1: 啊。
0: 糖尿病足我们要做2个方向的这个解决方案，一个是什么？糖尿病足它的病根还在血糖高上嘛，
1: 对
0: 对不
1: 呀。
0: 对？第二是什么呢？局部我们的微循环彻底堵死了，出现缺血性的坏疽。
1: 对你末梢的东西，它不好通。
0: 所以说要解决这2方面的问题，非常棘手。当时就用这个先天物质紫河车给这个演员就进行救治。当时是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啊，他是我的一对一的患者啊。因为经过上次的事儿，我对紫河车特别有信心。我就用这个吧。1个月的时间，这患者明显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是乏力的，乏力的，他这个1个月的这时间身体就明显有劲儿了。第2个月开始，他的血糖值就开始下降。开始下降，
1: 这么快？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通过紫河车，它激活了自身的胰岛干细胞，而胰岛干细胞一旦复苏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再生出很多的胰岛细胞出来？
1: 对呀，平衡血糖了。
0: 而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胰岛细胞，它出现了坏死，出现了凋亡，或者是出现抵抗的情况，分泌胰岛素就不足了。所以说血糖才会飙升吧？
1: 是啊。
0: 那通过紫河车给这个演员用了仅仅2个月的时间，血糖值为什么下降？说明他体内的胰岛干细胞被激活了，有新生的胰岛细胞开始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
1: 明白。
0: 这是第2个月啊，然后同样是2个疗程，2个疗程大概是1年时间吧。我们一般来讲是半年是1个疗程，2个疗程1年下来之后。他整个糖尿病足的溃疡面全部的愈合了，
1: 太牛
0: 完
1: 了，
0: 全可以下地正常的行走。
1: 太让人兴奋了。
0: 然后后续呢，我们还随时你看，我后来给他们解释原因，什么叫这个传统的中医中药？其实和你生命科学和你的西医疗法不谋而合。我只是用了紫河车，但是它激活的还是激活他身体当中的干细胞的再生。一年之后，现在就一年之后他就不用了，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吗？跟基本上我们正常人一模一样了，而且再检查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临床上有一个指标叫肿瘤标记物的指标，造成之后，不但他肺脏的功能恢复了，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他肺脏当中的所有的恶性的这种细胞完全被抑制住了，不再增生了，不再发展了，这个肿瘤的这个标志物完全正常了。 说明什么？不用再出现。

0: 当然了，这两天呢，我还会就是我经历过的紫河车调理疾病的这样的效果呀，包括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表现呢，跟大家伙多说点，看一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对号入座，我们适不适合来使用这个紫河车，
1: 或者
0: 好
1: 是
0: 吧？
1: 大家想听什么，我们也可以。
2: 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1: 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太高兴了，我遇到您，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又那个有救了。我原来我都那个失去信心了，我的病没就那个什么，崔老师给我出个方子，给我想想办法，给我治治。
4: 你说。
5: 我就是那啥呀，那个尿失禁，漏尿啊，就这个病了，困扰我多少年了。我吃了很多药都没管事儿，
4: 你什么病？
5: 完了，听小赵老师
4: 你慢点说，慢点说。
5: 我说的那个，你跟
4: 尿失禁，它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吗？
5: 哎，是，我知道。哎，
4: 你知道尿失禁在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吗？
5: 啊，不知道。
4: 叫漏精，你知道吗？
5: 哎，
4: 很多人说的漏精是男同志，不对，男同志那叫遗精，你憋不住尿，这就是你身体当中精华啊。然后我再问你啊。你说你牙疼，这个牙膏你用完了之后现在不疼了，你这个牙疼光是牙疼还是说连带着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半拉脸半边脸都疼，有这种情况没有？
5: 半边脸都疼，就半边脸都肿了，
4: 都肿
5: 完了。那个就是我又给出那就是他到了，哎呀，就是得有10年8年的了，就是再早年轻的时候就是那轻一咳嗽打喷嚏啥的他就那个就
4: 尿
5: 裤子，现在现在就是不咳嗽也不什么，就是我这个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晚上也尿，我晚上跟正常人一样。
4: 他的一些症状这还好，因为你才60多岁，我说了漏尿可不是好事儿，漏尿在我们中医上叫漏精啊，你这个精血就开始往外渗漏呢啊，漏精的直接表现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你现在要到医院给我做什么呢？给我做骨密度的检测了啊，买个这个艾灸的小器皿，不贵，那玩意儿10块8块的，然后把那个艾灸块放里头，你就坐在上面，专门艾灸你的会阴穴和耀阳关啊，这两个穴位要做。会阴穴灸完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就突然间还会这个漏尿的漏的稍微严重一点，但刚才我说了一个耀阳关，还有一个会阴穴的这个艾灸的方法，平时给他多做一做。啊，多做一做，然后你听我的节目，我最近讲了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一个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宝贝，叫紫河车，这个紫河车
5: 啊，是吗？哎
4: 呀，对，
5: 哎呀，听讲到
4: 纸巾，你这边漏着，我得给你补上去，不补上这要命的东西，是吧？
5: 啊，
4: 你这个紫河车，我告诉你啊，你用上了之后，你就半个月，我跟你说，你就会身体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你不腰、
5: 哎、老师你太好了，
4: 你不腰凉吗？
5: 对吧？
4: 你不腰疼吗？你不身上没劲儿吗？
1: 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0: 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梁老师啊，
0: 哎，
1: 先天之本，人体的紫河车，
0: 对，
1: 这些节目啊，咱们大伙儿听不够，因为呢，它其中蕴含的奥秘太深了，它不是几
0: 天加工而成的，
1: 嗯，
0: 这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什么意思？就是
1: 只是借了我们的手，偶然来到这个世间去流
0: 动，一直就存在着，
1: 对。
0: 这个交流链不是特斯拉他发明出来的，而是他发现的，而是他妙手偶得之的。
1: 是的，
0: 牛顿，我们说万有引力通过苹果砸脑袋上了，然后就说：“哎呦，原来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他发明的吗？
1: 不是，
0: 他是发现的。
1: 地球本
0: 我称之为叫人间第一圣药。一句话我给你总结出来，
1: 你怎么说？
0: 这个紫河车是人世间唯一一款单。

0: 医药名的组方药。
1: 单一药名的组方药，
0: 什么意思？就
1: 嗯，
0: 这个名字就叫紫河车，
1: 对，
0: 听着就像一个成分。
1: 那多了去了。您说了，研究了这么多年，才研究出来8000种，
0: 对，
1: 还有100倍没有研究出来呢。
0: 这8000种是我们能叫上名字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免疫球蛋白呀、免疫因子啊、先天的一些酶类物质
1: 嗯。
0: 是吧？营养素、生长激素是吧？你还要做什么临床验证啊？直接就生产成成药，叫汉方，在日本所有的药妆店全能买得到，
1: 嗯，
0: 是吧？这叫组方，而金匮要略也好，包括张仲，你胆子得多大呀，是吧？这叫无知者无畏呀，是不是？我们越是这个深入研究科研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越敬畏自然界。
1: 是的，
0: 你就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科学家，现代科学的科学家，最后都走入玄学了呢？不是说他迷信了，他更加的相信自然界。我们目前来讲，
1: 我太渺小
0: 太
1: 了。
0: 渺小了，是吧？那我们该做的就是什么呢？把老天爷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组方拿来用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就叫文章本
1: 本
0: 天
1: 天
0: 成，
1: 成，
0: 妙手偶得之，
1: 嗯，
0: 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是吧？我们会用就行了。文章那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
1: 嗯，
0: 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灵感。任何所谓什么什么胎盘的，不是人的。
1: 对呀，
0: 如果说他敢叫紫河车的话，它里面一定是人的，要不然就是假药了，
1: 嗯，
0: 那是刑事犯罪了，是吧？用这个紫河车，
1: 明白，
0: 那么这个来源要什么呢？
1: 合理、合法、合规呀。
0: 合理、合法、合规。首先，第一个要有我们母体的捐几百万，你把疗养费给我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凡是这么做的，记住了都是违法的，
1: 明白。
0: 这是人权的问题，是吧？所以说一定要有捐赠书。然后5岁到32岁之间孕妇
1: 年轻产妇，
0: 对，因为她的身体的机能是处于高峰的。
1: 嗯，
0: 再有是什么？这个小孩儿
1: 的。
0: 啊。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正规不正规？有国家帮咱们监管的。
1: 国家的资质能随便发
0: 对呀，
1: 吗？
0: 这叫什么呀？这叫专业的人干。我这孙子的这胎盘我得留着，留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回家剁馅儿，
1: 嗯，
0: 包饺子，
1: 吃了它。
0: 吃了它。这是心理建设比较好的啊，就是眼瞅着手给它打成粉，
1: 嗯，
0: 然后买这个胶囊啊，装胶囊
1: 灌
0: 里
1: 进
0: 头
1: 去。
0: 直接吃了，是吧？记住了啊，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呢？行。但起到这样好的效果，
1: 嗯，
0: 那真正的生产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我告诉你，这些企业除了要收集紫河车的这个来源，在紫河车的当中，我们认识到的才都8000多种，
1: 嗯，
0: 不认识多的可能是一百
1: 一
0: 倍，
1: 百多倍
0: 那
1: 了。
0: 加在一块可能80多万种有效物质。这些有效物，391药呀，什么哈尔滨制药六厂啊，包括这个广州白云山呢，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只有特殊的这2到4家，此话不能是提取物，一定是全紫河车入药，这是里面的成分。第二是什么呢？来源正不正规，合法不合法？第三个概括了这个紫河车的治疗范围，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咱们条件允许的话，越早用上紫河车，
1: 越好
0: 我
1: 啊，
0: 告诉你，能够让你的先天之本。它就可以补充了，
1: 调动
0: 对，而且我说了什么呢？
1: 不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叫诸虚百损，一切虚衰瘀症皆可治之。紫河车乃阴补阳补两到了1700多块钱，而且还有价无市。你想花这个钱还不一定有呢，就这么神，你看看就这么贵是吧？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这样是吧？大家伙可以品一品，人家有权有势的人，有钱的人，你看看。人家就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延长寿命？
1: 对，
0: 在国外也是，你特别是在美国，我告诉你啊，更不是普通人能用得上的了，啊，我记得之前啊，我就遇到过，就是是我的一个患者，当然也不能说是我个人的患者，当时是我们一个各科的会诊的一个患者，
1: 明白。
0: 他呢是美国的一个房地产的结构已经完全的右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他的左侧的大脑半球啊，这个黑影的部分就是他什么呢？整个大面积坏死的部分，而且已经像鸡蛋那么大了。你想想，我们脑袋才多大？
1: 对呀，那它很严重
0: 就
1: 了，是
0: 根本就不是
1: 激活自己本身就有的，
0: 自身一直都存在的休眠的干细
1: 唤
0: 胞，
1: 醒它。

0: 年的时间。老爷子现在虽然说走道的时候还得拄拐，但是现在生活自理的问题完全没问题了。
1: 太棒了，
0: 完全没问题了。这就是传统的溶栓药和这个生命科学激活干细胞的方法天壤之别。
1: 太棒了，
0: 而且激活干细胞你要有方法，你要有工具。
1: 对， 对，
0: 这个工具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人间第一圣药
1: 紫河车，
0: 是吧？这就是脑中风。
1: 嗯，
0: 是吧？那除了脑中风还有其他疾病没有？我告诉你还有，这都是我身边经历的事儿。英国有一个57岁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演员，
1: 嗯
0: 啊，他叫哈里·麦克姆。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有没有看过他电影的，叫哈里·麦克姆。啊，这个哈里·麦克姆呢，他是什么呢？是糖尿病足的患者。
1: 有糖尿病足，
0: 哎，
1: 不太好治、啊。
0: 都知道吧？糖尿病足就得截肢、
1: 嗯。那走走路脚都能掉，
0: 是不是
1: 多吓人呢？那还演员呢？
0: 对呀、啊，他足部的这种缺血性坏疽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常规所有治疗的手段都用过了，
1: 嗯，
0: 没办法，就跟刚才说那老爷子一样，往往用到这种人间圣药紫河车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静止特别有意思，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这个紫河车，
1: 是，
0: 是吧？要不然呢，他对咱们中医的一些中药方法呀，还是有一些排斥，
1: 而且他也想不到嘛。
0: 对，当时所有临床用药都没效果，他这个双足啊都面临截肢的问题了。
1: 嗯，
0: 后来啊。就是用咱们先天的物质紫河车来进行调理，结果你用完知道什么变化吗？
1: 怎么样？糖尿病足可不好治啊，老师啊！
0: 哎、糖尿病足我们要做两个方向的这个解决方案。
1: 哦，
0: 一个是什么？糖尿病足它的病根还在血糖高上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局部我们的微循环彻底堵死了，出现缺血性的坏疽。
1: 对，你末梢的东西它不好通，
0: 所以说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非常棘手。当时就用这个先天物质紫河车给这个演员就进行救治。
1: 嗯，
0: 当时是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啊，他是我的一对一的患者啊，因为经过上次的事儿，我对紫河车特别有信心。
1: 嗯嗯，
0: 我就用这个吧。一个月的时间，这患者明显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是乏力的。
1: 嗯，
0: 乏力的，他这个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明显有劲儿了。第二个月开始，他的血糖值就开始下降。开始下降，
1: 这么快？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通过紫河车，它激活了自身的胰岛干细胞。
1: 嗯，
0: 而胰岛干细胞一旦复苏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再生出很多的胰岛细胞出来？
1: 对呀，平衡血糖了。
0: 而糖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胰岛细胞，它出现了坏死，出现了凋亡，或者是出现抵抗的情况，
1: 嗯、
0: 分泌胰岛素就不足了。所以说血糖才会飙升吧？
1: 是啊。
0: 那通过紫河车给这个演员用了仅仅2个月的时间，血糖值为什么下降？说明他体内的胰岛干细胞被激活了。
1: 嗯，
0: 有新生的胰岛细胞开始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
1: 明白。
0: 这是第二个月，啊，然后同样是两个疗程，两个疗程大概是1年时间吧。我们一般来讲是半年是一个疗程。
1: 嗯，
0: 两个疗程一年下来之后。他整个糖尿病足的溃疡面全部的愈合了，
1: 太牛了，
0: 完全可以下地正常的行走，
1: 太让人兴奋了。
0: 然后后续呢，我们还随访了5年的时间，
1: 跟踪调查，
0: 跟踪调查5年的时间，这个患者的足部的溃疡5年的时间从未复发过。所以说当时在美国就这个病例，我的这个患者被译为是继这个先天的胰岛素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之后的第三次的医学革命。
1: 就谁能想到啊，用传统的中药的方式
0: 对
1: 能治疗糖尿病。
0: 其实你看我后来给他们解释原因，什么叫这个传统的中医中药、啊、
1: 嗯，
0: 其实和你生命科学和你的西医疗法不谋而合。
1: 嗯，
0: 我只是用了紫河车，但是它激活的还是我们生命科学发现的人体的休眠的天然的干细胞。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它这通中通源的这个道理，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是吧？我跟你说还有呢，太多了。咱们中国，我的一个患者叫张敬贤，
1: 嗯，
0: 你们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化妆品界的大企业家，
1: 嗯，
0: 肺部恶性病变，当时按他的来讲的话，当时这个手术的大夫就说了，你要切除1/3的这个肺脏。切除之后随访3个月，有可能这种复发的概率能达到80%以上。

0: 就这个肺脏切除三分之一了，3个月之后它复发，这种可能性80%以上。
1: 哇，那
0: 所以说这个患者张敬贤，人家是大企业家呀，说那我做这手术还
1: 我
0: 做
1: 治疗
0: 啥
1: 的
0: 呀？
1: 意义在哪里呢？
0: 3个月啊，我这个伤口还没有愈合呢，我这又
1: 复
0: 复
1: 发
0: 发
1: 了。
0: 了，是不是？所以说就跟我联系上了，当时我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呢，然后就跟我联系上了，说能不能采用这个先天子和车的这种药物治疗方案啊，来激活他身体当中的肺泡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是。
0: 我说可以尝试，但是呢，你也要有这个做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切除手术的准备。
1: 准备。
0: 咱们两手准备，
1: 嗯，
0: 是不是？万一咱们这个先天资本的治疗方案它没成功呢？
1: 嗯，
0: 是不是？你也跟你那边的这个大夫呢也取得联系，
1: 是。
0: 然后就这样，你知道，同样是给他用了两个疗程，就是1年的时间，用完了之后，就通过紫河车的使用，持续的激活他身体当中的干细胞的再生。1年之后，现在就1年之后他就不用了，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吗？跟基本上我们正常人一模一样了。而且再检查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临床上有一个指标叫肿瘤标记物的指标，完全恢复正常。
1: 嗯嗯，
0: 就换句话说，他不只是把他这个肺脏彻底的修复过来了，最主要的，他恶性肿瘤被新生的干细胞完全给抑制住了，
1: 这个太棒了。
0: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此消彼长一样，当你的正常的细胞功能下降了，数量下降了，恶性细胞它就会大量的滋生，
1: 对。
0: 而你通过紫河车先天资本激活了自身的干细胞之后，你正常的细胞大量的生长出来之后，维持正常的功能，是不是就把我们的恶性肿瘤的这些恶变的细胞就给压制住了？
1: 重塑了他生命的运转。
0: 这就叫此消彼长。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的第一个这个目的跟他说的就是，咱们避免手术，能够让你的肺脏的功能恢复过来。
1: 关键他手术不值得，没有
0: 对，
1: 意义。
0: 当时我们说的保守来估计嘛，我要重建你的肺脏的这个呼吸的功能，要不然人
1: 嗯，
0: 就被憋死了。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的目的。结果用了1年，也就是2个疗程之后，不但他肺脏的功能恢复了，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他肺脏当中的所有的恶性的这种细胞完全被抑制住了，
1: 嗯，
0: 不再增生了，不再发展了。这个肿瘤的这个标志物完全正常了，说明什么？不用再出现我们恶性病变的问题了，不再面临什么放疗、化疗的问题了。
1: 是，
0: 原来最坏的打算说，我恢复你肺脏的功能，然后咱们采取一些放化疗的方式来抑制住你的肿瘤，这是我们的最坏的打算。结果我们做到就是2个疗程之后，完全不用放化疗了，肿瘤恶性细胞都给抑制住了。你说多神奇
1: 嗯。
0: 啊！这就是先天之药，我们天底下人世间第一圣药的神奇功效。
1: 您看，每次我们越听老师讲先天之药，我们是越听不够，越听不够呢，时间流逝的越快。
0: 这些案例太多了，就是有机会我就多给大家伙说一说，是不
1: 好。
0: 是？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重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用猛药。
1: 对。
0: 所以说，紫河车适合什么样的人？重病、大病的人。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这是第一种人啊，重病、大病的人选择紫河车，没错。还有一种人什么人？家庭条件好啊，我调理点身体这个疾病之后，我主要用紫河车来干嘛？延年益寿，
1: 对，要生活有品质，有质量。
0: 对，这两种人特别适合紫河车。当然了，这两天呢，我还会，就是我经历过的紫河车调理疾病的这样的效果呀，包括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表现呢，跟大家伙多说点，看一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对号入座，
1: 嗯，
0: 我们适不适合来使用这个紫河车？
1: 或者
0: 好
1: 是
0: 吧，
1: 大家想听什么，我们也可
0: 也
1: 以
0: 可以
1: 打个
0: 啊，
1: 电话，
0: 可
1: 对不
0: 以
1: 对？
0: 可以，没问
1: 好，
0: 题。
1: 稍事休息，晚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

0: 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我太高兴了，我遇到您，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又那个有救了，我原来我都那个失去信心了，我都不那什么。我从头说吧。
4: 啊，慢慢说。
5: 我是辽宁朝阳的。
4: 慢慢说，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
5: 哎，不着急，我那个辽宁朝阳的。我今年67岁，
4: 67岁，
5: 我就那个，我就老是给指挥大伙儿团购的那个药，各种药品我都用上了，
4: 哦、
5: 我都受益了。
4: 哎呀，
5: 我有心脑血管病
4: 啊，
5: 那个浑身的老慢病都现在都治好了。
4: 哎、
5: 我原来就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脑血不足，
4: 啊，
5: 我用咱们的那个纳豆，
4: 啊，
5: 我那个我都现在那个头脑清醒了。不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4: 纳豆激酶是吧？
5: 咱们那个骨酶锈蚀，我的心脏病、冠心病、怕动静啥的，现在都比较稳定了。电话响我也不心，我原来电话响我就心就跳，下机了。
4: 哦，
5: 完现在都有好转了。
4: 好，
5: 我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感谢梁老师。
4: 好，那就不错。
5: 再说咱们那个益生菌牙膏，我都用上了，以前我就用了，我有牙疼病。就是那牙那个一上火也疼，这是什么吃啥药不管事儿。完我拖我就用咱那益生菌牙膏刷牙，完了在我之外我往刷吧，我上哪面疼往哪面抹涂抹，可管事儿了，都半年没疼啊。我可想老虎了，要不原来那最糟的，成宿睡不着觉。
4: 好啊，不错不错。
5: 老师，你真为大伙儿、为老百姓办好事了，
4: 啊、
5: 办那个你这办的太好了，
4: 嗯，
5: 我都受益了。
4: 别客气。
5: 就是完、
4: 啊，
5: 我还有一个就最困扰我的病没就那个什么，崔老师给我出个方子，给我想想办法，
4: 嗯、
5: 给我治治。
4: 你说，
5: 啊，我就是那啥呀，那个尿失禁，漏尿啊，就这个病了，困扰我多少年了。我吃了很多药都没管事儿。
4: 你什么病？
5: 完了，就小赵老师，
4: 你慢点说，慢点说。
5: 我说的那个，你让梁老师给你出个方子吧。梁老师见多识广，有多少年的治病经验？
4: 你这样，
5: 丰富经验，给你出个方子。
4: 别着急，慢点说。你什么病？尿失禁呢？
5: 我着急呀、
4: 没说明白、我今天一天我就接你这一个电话，好不好？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要给你解决问题、是不是？
5: 哎，对，
4: 我得问诊呢、我要不问诊，我哪知道你什么毛病啊？是不是？
5: 哎，对，
4: 别着急，别着急、
5: 哎、
4: 啊，慢慢来，慢慢来。你刚才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咱一个一个说、你心脏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不想听。对，我不想听、梁老师，我用你的产品好了，怎么怎么地，你真是活菩萨，不听那个没用啊！我就想听、因为你身上很多的病，从我的角度来看，它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听懂了吗？
5: 是吗？
4: 对，它、
5: 啊、
4: 可不是说是，哎呀，我牙那用牙膏也好了，我不想听那个，因为健康全球给大伙推荐的产品没效果，我不会推荐的，

0: 所以说我要知道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尿失禁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尿失禁它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吗？
1: 哎，是，我知道。哎，
0: 你知道尿失禁在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吗？
1: 啊，不知道。
0: 叫漏精，你知道吗？
1: 哎，
0: 很多人说的漏精是男同志，不对，男同志那叫遗精。你憋不住尿，这就是你身体当中精华不停地往外流失，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哎，
0: 你心脏以前是心肌缺血是不是？
1: 是。
0: 心肌缺血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就是那什么，都说一面堵了那个65%，一面堵了75%。当时让我下支架，我没下，我就保守治疗，就吃各种药。完了那个。听老师栏目说那个纳豆激酶，完我也吃，就我想现在不那么什么了呢。
0: 你心肌这个缺血这个问题是吃的纳豆激酶还是辅酶 Q 十？当时
1: 纳豆激酶、辅酶 Q 十我都吃着，
0: 都用着呢。
1: 辅酶 Q 十我吃2年了。
0: 啊，那我就放心了，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辅酶 Q 十是260毫克。
1: 太好了。
0: 哎，这个那我就放心了。然后你这个。心肌现在心肌缺血，现在这个有没有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了？
1: 原来有，现在没有了。原来就是那个，一谁大声说话，和是电话铃一响，哎呀，我就心就激灵一下子，就吓激灵一下子。
0: 嗯，现在没有了是吧？
1: 现在没有，差下来不那么什么，不那么啥害怕了。
0: 好，现在说明辅酶 Q 十再加上纳豆激酶，对你身体现在帮助特别大，
1: 哎、
0: 这个非常好啊。然后我再问你啊。
1: 哎，
0: 你说你牙疼，这个牙膏你用完了之后现在不疼了，你这个牙疼光是牙疼还是说连带着整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半拉脸半边脸都疼，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半边脸都疼，就半边脸都肿了，
0: 都肿
1: 了。完了那个就是我又给出那就是他到诊所医院看见，他说又吃那个甲硝唑对止痛片，就这那都吃，啥也不管事儿。我、
0: 啊、那消炎的，
1: 完我就那个就只能得到咱们那个益生菌牙膏、我就连刷牙带那涂抹呢、不疼了呢，
0: 不疼了，
1: 不怕了呢。原来就
0: 是
1: 1个月得疼2回、现在有半年没疼了，
0: 不疼了是吧？但是不疼了、我得看你背后的一些问题啊。你要说你让你牙不疼了、这太简单了是吧？但是现在不疼了是不疼了。当时你疼的时候，除了这个半边脸都肿之外，它有没有连带着你肩膀疼？
1: 没肩膀疼、
0: 没有是吧？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我告诉你为啥啊？我为啥问你这么细？因为牙疼啊，它是很多组织器官它的一个连带表现。比如说我们心脏心梗啊，我们心肌梗死，它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点就在牙这儿，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要单纯的牙疼的话，那太简单了。我问你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我是在给你辨证施治呢，我在了解你的病情呢。
1: 啊，
0: 好了，再有一个，你就说你还有这个漏尿的情况，尿失禁的问题，是不是？
1: 是。
0: 尿失禁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就是得有10年8年的了。就是在咱年轻的时候，就是那轻一咳嗽打喷嚏啥的，他就那个就
0: 憋不住尿啊，憋不住尿，
1: 现在就是不咳嗽也不什么，就是我这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晚上也尿，我晚上跟正常人一样，晚上不那要是喝水不太多，就是一宿也不起夜，躺着也不尿，坐着也不尿，就像白天站起来一迈步就漏尿了，你想蹲着尿一泡尿一点没有，不知不觉全漏了，全漏出去了。
0: 10多年的时间了，你这个病10多年了。
1: 没有10多年，有10年8年的了。
0: 有10年8年的了。今年是多大年岁？60几？
1: 67。
0: 67，也就是5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漏尿的情况了，是吗？
1: 啊，那再早轻，就现在腿就现在腿严重了。
0: 你现在有没有盗汗的情况？
1: 跟不盗汗，也不盗汗。
0: 晚上睡觉不盗汗是不是？
1: 啊。
0: 手心脚心有没有发凉的情况？
1: 脚就好怕冻脚似的，脚底下得始终早上我就把那就那个穿上棉拖，就夏天都得穿棉拖鞋，
0: 就是脚凉，
1: 就好脚底下凉似的。
0: 也就是说脚凉手不凉是不是？
1: 手没感觉怎么凉，
0: 就是脚凉呗，是不？好，你现在这个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有没有肿大的情况？
1: 不肿大。没有
0: 就是漏尿是不？好了。你这样啊， 首先到医院啊，你给我做一个什么的骨密度的检查啊？
1: 啊。
0: 骨密度的一个检查，听懂了吗？啊。
1: 到
0: 医院必须得给我做这个。现在你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这还好，因为你才60多岁。我说了，漏尿可不是好事儿，漏尿在我们中医上叫漏精啊。你这个精血就开始往外渗漏呢啊。漏精的直接表现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啊。
0: 所以说你现在要到医院给我做什么呢？给我做骨密度的检查，听懂了吗？啊，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如果非常严重的话，我跟你说，到时候你现在是打个喷嚏咳嗽一声你漏尿，到那个时候严重到一定程度，你打个喷嚏咳嗽一下你就得骨折了，我告诉你，那是最严重的。
1: 啊，
0: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因为你漏尿漏的就是精，啊，那么我们正常人为啥不漏尿呢？对不对？为什么你就能漏尿漏这个精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肾精不足，它的固摄的能力它达不到，听懂了吗？这个固摄的能力太差了，而且我们人体的精华你漏一点可就少一点啊，这叫先天之本呐、啊，它是很难补回来，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1: 啊！
0: 而且我刚才我一直在问你漏了多长时间了，哎呀，漏了将近10年了。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不是说你吃几顿好的，吃点补药你就能补回来的。先天之精，我告诉你，你很难补回来。
1: 啊！
0: 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听懂了吗？啊！
1: 是吗？啊！
0: 所以说你第一个现在啊有机会到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有没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啊。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肾精亏虚之后，你所有的骨髓当中通过这个漏尿的这种模式，你一点一点先天之精你全都漏没了，这是我最担心的啊。
1: 啊，
0: 你这样吧，有一个什么方法呢？艾灸的方法啊。
1: 啊，
0: 艾灸的方法，灸哪儿？灸你的腰阳关。
1: 哎，腰阳关，
0: 腰阳关做艾灸，啊
1: 啊啊！
0: 还有哪儿呢？还有会阴穴，会阴穴、这个不能别人给你做了，只能自己家来做了啊！买个这个艾灸的小器皿，不贵，那玩意儿10块8块的，然后把那个艾灸块放里头，你就坐在上面，专门艾灸你的会阴穴和腰阳关啊。这两个穴位要做，会阴穴灸完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就突然间还会这个漏尿的漏的稍微严重一点，但是别害怕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固摄的能力，尤其是腰阳关也灸的话，你这个肾脏的固摄能力加强了，这个漏尿的情况它就会慢慢的改善了。但是这些不是去根的方法，实际上这是缓解你症状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最主要是先天之本流失的太严重了，你肾精不固了。啊，听懂了吗？你现在腰疼不疼啊？
1: 腰疼，腰有时候也疼啊，就那个什么腰酸。
0: 你看看，啊，平时这个劲儿足不足？
1: 劲儿不足，没劲儿，干啥也没兴趣，就这个病给我折磨的。我说这也治不好了，我就好那个要抑郁了，就是脾气暴躁，老丁那什么。
0: 他不是脾气暴躁的事儿，现在是啥哈？你现在就是老漏尿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先天之本、先天之精漏的太多的话，时间长了，你知道中医上叫什么吗？叫五劳七损。听过这个词儿吗？
1: 听过。
0: 这个五劳七损什么意思？你整体的这个活力啊，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啊，包括你的这种体力啊，全都会下降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说的心脏的这个毛病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反而我不担心，因为它只是一个器官的问题。你这个漏精啊、它漏的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精华物质啊。你这样，刚才我说了一个腰阳关、还有一个会阴穴的这个艾灸的方法，平时给它多做一做啊，多做一做、然后你听我的节目，我最近讲了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一个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宝贝，叫紫河车。这个紫河车
1: 啊，是吗？哎呀，
0: 对，这个、
1: 哎，我听想到赵老师说了，说老师行，下次有可能给咱们带的最好的宝贝。
0: 对，这个，
1: 那你说对我这个管事吧，我就等着这个药了，行吧？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紫河车呀，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不轻易拿出来。为什么？因为能够制作这个紫河车。有资质的啊，这样的厂家在全国只有4家，其中有一家就是跟我们合作的。而这个紫河车你也知道， 那可不是动物身上、
1: 嗯、
0: 是咱们人身上的东西
1: 啊，
0: 特别特别少，所以说我不会轻易的给大家伙儿这个搞这个活动，因为搞活动的话一定要让大家伙儿能够够用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吧？这个纸盒车它这个最大的神奇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它是最接近我们人的先天之本的一个物质。你现在漏精漏尿，我跟你说，它你这点先天之本都在不停的流失，而先天之本是保命的，听懂了吗？它是保命的。
1: 哎，老师你快救救我吧，快！
0: 你这边一直在漏，你这边一直在漏，你说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个纸盒车它是目前全世界就是我们已知的物质当中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东西，你把它用上的话，能够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先天之本、先天之精。你这边漏着，我得给你补上去，不补上这要命的东西，是吧？你这个纸盒车，我告诉你啊，你用上了之后，你就半个月，我跟你说，你就会身体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你不腰，
1: 老师你太好了，
0: 你不腰凉吗？对吧？你不腰疼吗？你不身上没劲儿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个纸盒车，你要用到一个月到半个月，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一个变化。你身上就是气血也足
1: 了，
0: 劲儿也足了，浑身上下你就从头到脚你就有热乎气儿往外冒，等于说是从头到尾重新让我们什么叫脱胎换骨？我告诉你，就把这个先天之本你补足了，就叫你脱胎换骨，啊。啊，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把这个我们这个纸盒车，这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家里条件允许的话把它用上，这是一个。另外把艾灸的方法，一个是腰阳关，一个是会阴穴，把这个两个地方你经常给它做艾灸，把这个门争取给你封住了，是不是？一边补一边把这个漏给你封住了，你这才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体质，听懂了吗？啊，
1: 哎，
0: 好，
1: 哎，
0: 啊，
1: 哎，谢谢老师，我就等着你啊，尽快的，我把那个纸盒车快给我拿了，好救我命啊！老师啊，我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大恩人呐，你真是把老百姓的救命恩人。
0: 你这个得
1: 听谢谢老师啊，
0: 听我节目吧，
1: 谢谢
0: 我这个
1: 谢谢导播，
0: 你听我节目就行
1: 了。那我这梁老师太好了，好谢谢您啊，
0: 再见，
1: 对，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书接前文，老少英雄大聚会，齐聚小孤山金斗寨。老侠客康定帮做东，大排宴席。在席前呢，徐良向大伙掏出心里的话，他想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找武圣人于和，或者去找金灯剑客夏随良去要人，把诸葛元英、把陆天林要回来啊！要不这两个人算怎么回事？顺便想问一问，为什么武圣人恩准要设摆龙虎风云会？什么原因？好，铁观音一听啊，脸就沉起来了。我说徐良啊，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的胆子？我这个人呢，向来不帮虎吃食，我说话我自认为讲实际，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有几个是他对手的？就咱这些人捆成板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况且他后头还有于和、武圣人，下边还有众多的爪牙，像四绝僧、四道士

是八大护法，九大高人，加在一块上百号，叫你，叫我，就在座的各位，到了东海小蓬莱，小命就交代了。孩儿啊，你的想法不错，断不可为呀。嗯，那老人家，你说怎么办？我们的人在人家手里边，我们瞪眼不敢去要，难道就这么罢手了不成吗？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呀，咱再请点高人，光咱们这几个人人手不够，显得人单势孤。不信大伙儿说说看。夏雨琪也点头，梁子，我不是偏袒他，他说的非常正确，光靠咱们的确人手不够用，你先耐着性子，咱们呢最好多请点高人，人多了力量大，然后再去东海小蓬莱。可你着急，我们比你也着急，人不能不要，但是一切归于天命，要该死他们早死了，不该死咱们就能救出来，你看好吗？徐良一听只好如此。那么多的高人都这么说，我比别人多什么呢？徐良说行。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南北二圣、西洋大剑夏雨琪、铁观音暂时先回二圣庄，回去听信儿去，随叫随到。那么徐良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现在就写信，我马上派人去送。徐良写了几十封信，康定邦派人送出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就住在金斗寨小孤山，在这静候消息。这一天消息传来了，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部大头鬼、方树安，还俩小孩，一个叫方奎，一个叫方茂，住的招商老店。哎，就住在一个村落里头，也到了东海了，是吗？徐良一听，喜出望外呀、啊！我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的？那不能不见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这么办，咱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骗到我的小孤山金斗寨，故此康定邦才演了一出戏，把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骗到小孤山。徐良一开始不露面，藏到帘里头，等康定邦把帘打起来，让他们一见，给他们个意外。果然出乎意料之外，方树安一看是干老徐良，乐得直蹦，白云瑞也是喜上眉梢，三哥，想您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三老，你到哪儿？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莫非在梦中不成？徐良让他们坐下，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什么事情咱们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然后把康定邦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把康家的四个公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也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康定邦一看，这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是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是当今知名的人物，都来到自己的家里，能不高兴吗？可徐良就问这俩孩子，我说啊，这是谁？哎，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干老啊，这是我替您收的俩徒弟，我的两个小师弟儿。这小黑小子叫方奎，那小红小子叫方茂，他们是铁掌方飞、方大侠的俩孙孙。哎呀，羡慕你羡慕的要命，死说活劝，非叫我从中给帮点忙，我也实在抹不开情面了，瞅这俩孩子也是材料，所以我代替干老我就答应了。我干老您别生气啊，来来孩儿，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老恩师，过去磕头吧。和俩孩子可乐坏了，趴在地上咕咚咕咚磕响头啊。徐良让他们起来仔细端详端详，也挺高兴。好了，关于拜师的事情呢先搁到这儿，等将来回了开封府在正式举行仪式。多谢老西呀，多谢老西呀。俩小孩说完了，乐呵呵的。

0: 看到徐良背后。白云瑞一看也乐了，嘿，看来谁远谁近，立竿见影啊！啊，三哥，你的福分可不浅呢、啊。看看，又多俩知心人。徐良往左右看看，自然心里是喜欢。云瑞来了，徐良就把现在的事情跟白云瑞一仆一解讲说了一遍，争取白云瑞的意见。白云瑞一听，三哥，这玩意儿请人，那人得什么时候能来呀、啊？我们的人手是不少，但是天南地北一盘散沙，要等着高人聚齐了，我看来年的今日也未必呀、啊。三哥，救人如救火呀、啊，现在咱人手是不多，可是经您这一介绍，加起来人也不算太少啊。您听我跟您算算啊，您那方面先认识的南北二圣龚世奇、龚世达，这两位是了不起的南海派高人，再加上铁观音、彭之华、西洋大剑夏玉琪，这就四个老剑客。咱眼前还有康定帮康大侠和勇猛刚强四个少爷，金斗寨小孤山有上千之众、数百只战船，这力量还小吗？拿咱们自己的人来说，有三哥您，有舒安，有我，有方奎、方茂，在最近咱还能请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姓陆，叫陆小英，我还认识一个人叫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再把这些人都找来，加吧加吧也十好几口子。我三哥，我觉着人手差不多了，要没用的就来一大帮也解决不了问题，您说是吗？老兄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动手？
1: 对，
0: 人手齐了咱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你想想，连云山、西牌楼镇，我四伯父蒋平领着一大帮人在那听信呢，咱在这扯起来没完没散，那得到什么时候？而且九月初一咱还要参加龙虎风云会，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大事儿。
2: 老兄弟说的有理，说、啊、你看，
0: 孟干老，我老叔说的太对了，当机立断呢、啊，不能再拖了。我看现在咱这人手也差不多少，就是不行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2: 好了，听你们的。
0: 述说简短，第二天。把南北二圣、西洋大剑、铁观音请过来了，他们随叫随到。来了之后，把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做了介绍，大家彼此见过，就住在小孤山金斗寨。没过两天，山药蛋、南海旗舰尚怀义和陆小英来了。一进门，这山药蛋就吵吵：“
3: 哎，我主子！”我怎么找你找不着了，还费老劲儿了，要不是请人送信呢、啊、我还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呢。哎呀，今儿个总算又团聚了。
0: 徐良一看就知道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不过此人非常诙谐，赶紧过去跟山药蛋见面。这阵陆小英过来见过徐良，徐良就问：
2: 这位你是谁
0: 啊？我叫陆小英。
2: 哦，听说了。
0: 方淑安一伸手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孟干老，看着小丫头怎么样？长得多带劲呢、啊、看上我老叔了，以身相许，一张嘴管我老叔叫未婚夫。可惜呀、啊、我老叔就是不干呢、啊、现在两个人跟仇人相似啊。徐良点了点头。
2: 可是勇瑞是好人啊，他这么做也不见得就不对。
0: 是啊，这玩意儿很难说，要告我早都乐意了。陆小英也不理白云瑞，白云瑞也不理陆小英，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宗旨，想要赶奔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去救陆天林，把伯父得救出来。白云瑞呢，
2: 为报答老头救命之恩，小英呢为救伯父，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救出人来。至于他们俩的婚姻大事以后再说，所以现在都募到这儿了。那么老少英雄都到齐了，大家一商议，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得找个当家人啊，你说了也算，他说了也算，那不就乱套了吗？最后众人一致推举徐良做领头人。徐良一摆手，这怎么可以呢？都是老前辈，这是断断不可行。大伙儿都说，梁大客气什么呢，你是朝廷的命官，开封府的红人，我们自然要听你的了啊。梁大别客气，别推辞了，我们全都乐意。白云瑞也说，三哥什么时候了您还谦让，就带个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就分派分派活，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说也那么回事，干老您说这人是不少，除了咱爷俩之外谁能够当头的材料，是不是呢？那就首推就得是您，您要不在那就是我和我老叔呢，对不对？我干老您就别推辞了。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做了老少英雄的头领。做头领担子要重，徐良一琢磨，怎么办，咱们起身赶奔碧霞宫，分成两队，前队得有先锋官，让谁带到呢？让谁当先锋呢？回头一看方叔安，我说方叔安儿子，你干脆领着人在前面开道，因为你去过一次，道路比较熟悉，你愿意吗？孩儿领命，我算前不正印先行官，先行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行，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万无一失。好了，其他人做第二队，紧跟着方叔安赶奔碧霞宫。哎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大家上了船，船只开动，拉起风帆，离开小孤山金斗寨，飘荡荡荡飘飘，就够奔小蓬莱。路上无话，船只靠岸，众位老少英雄弃舟登岸，方叔安带着方魁方茂先下去，众人在后头跟着。方魁方茂一边走着一边提心吊胆，哎，我说西兄啊，这活可不太好啊。
1: 哪不好？
2: 那么老多人，怎么叫咱哥仨在前边呢？这太危险呀，要遇上碧霞宫的人要洗，先得洗咱们。
1: 放屁，往后这丧气话可别说啊，其实这个角色是最光荣啊。哎，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呢，啊，那么老多人，我干老旁的人不派，为什么指名扁姓派我呢？可见你师兄不是省油灯，因为我文武兼备，所以才派我。我为什么带你们哥俩呢？让你们练的练的，你们初出茅庐啊，经验不足，跟着我长长知识。这就应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两句话的意思，听懂了吗？
2: 戏懂不懂吧，反正跟着你怎么学怎么有理。
1: 哎，跟我来啊，我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哎呀，我前头这仙叫什么地方？方叔安仔细一看，认出什么地方来了。进碧霞宫得过五关，这是头一关呢，叫断魂谷啊。方叔安三个人提心吊胆来到山口，老方没进山口，把小片刀拽出来，自己先练一趟。方魁方茂就问：“西兄啊，你那干什么？”“
1: 我先练趟刀，活动活动筋骨。” 一旦有敌人，我好跟他大

0: 善八百合啊，原来有起，那我们哥俩也得练一练。两个人一撩衣服，各把入金腾蛇棒拽出来啊，叮当五四也练开了。他们仨人折腾了半天，往左右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方叔安喊了两声：“牛人们，我谁在那守着呢？滚出来！”无人回答。结果仔细一勘察，断魂骨没人守把。师兄弟三人这才放了心，甩个大叉往前走，到了第二关月牙河。到这一看，空无一人，河水流淌，木板桥在河上横着。方叔安检查检查这桥，一点消息埋伏都没有。哥仨仗着胆子过了木板桥，到了对岸，喊了两声，依然无人回答。方叔安放心了，接着还往前走，没费劲儿就到了迷仙洞。方叔安一想啊，倒霉倒到这儿了，有个叫张笑影的，好像没把我们收拾了。哎呀，这笑影姑娘长得也倍儿棒啊，要不是看上我老叔，哪至于把命丢了啊？这事儿就是几天前发生的，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啊。老方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等仗着胆子进了迷仙洞，哎，一看空荡荡没人儿。牛人们，牛哥们有腿的出来一个，喘气的出来一个，你瞧瞧什么呢？没人，真没人。老方一检查，机关埋伏全被破坏了，张孝颖一死，这没人管了，所以说平安的过了第三关。往前走了没十里地，就来到第四关，叫绝命台。方叔安一看，眼前这家大山叫天柱山，这天柱山呢，在眼前那立着，上主天，下主地，看东西两侧像刀削的一样，一眼望不到底呀。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眼前只有一条路可通天柱山的里头。就在这景观皆要的喉咙眼这儿，有一座台子叫绝命台。真是绝命台呀，它就坐落在这大道的中心，两边陡壁悬崖，掉下去就没命。想要进山，非通过绝命台。再看这绝命台，高了下有两丈五尺左右，四棱四角，跟那城垛的差不多。两边的墙靠着悬崖峭壁，南北的墙厚度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有城门洞，城门洞紧闭，慢说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再往台上观看，遍插旌旗，被风一吹，大旗飘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旗脚下观看，影绰绰有一伙人，没二十，差不多少。上面地势比较宽阔，二十来人不太显眼。书中代言，绝命台上坐的是四僧四道一老一少，另外全是喽啰兵。这四僧四道谁呀？先说这四僧，他们就是东海小蓬莱大金寺的四个当家的，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龙觉僧，号称南海四觉。那四个老道呢，都是陛下供的，他们是五行真人麻重慧，六合真人童建飞，七星真人袁通江，八宝真人袁通海。这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手下的护法。 都是拔尖的人物。那一老一少是谁呀？老的是个老太太，前文书咱说过，叫独守娘娘啊。她带着她的侄女，就是那个陆小倩，他们都在绝命台这驻守啊。想象得到，这么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此驻守，难免今天是一场血战。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带着方奎、方茂、方树安、白云瑞、康定邦、尚怀义、陆小英、夏玉琪、彭之花、龚世奇、龚世达，还有孔凤、孔元等人闯到绝命台，要进碧霞宫去见金灯剑客夏绥良。咱们说了，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方树安和方奎、方茂。方树安到了绝命台下，打凉棚往上的看了看，好险的地势啊，就是飞也很难飞过去。方树安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硬仗啊。想到这儿，他让方奎、方茂一边一个给他站脚助威，他拿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喊开了。你说这是毛病不？因为他没鼻子不兜风，所以先得运运气，而后这才说：哎呀，上边的人听着，有没有带胳膊带腿活气儿的，赶紧跟我搭话。正在这时，就见绝命台上探出个脑袋来，打凉棚往下观看，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方树安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摆在两肩头，身上穿着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这下半截啊被那墙挡着看不见。就见他背背双剑，手拿铁拂尘，往脸上一看，好嘛，这家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呢赶上别人俩脸了，脸上的皮色是发灰色，大三角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看这样少说也得70岁了。别看这样，二目一瞪，瞳孔放光，说话是声音洪亮啊：“无量天尊，下面是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把你那眼睛睁开，你好好看看。”老道仔细一看，好像没乐出来，那俩小孩啊，一个小黑小子，一个小红小子，长得胖不大，挺讨人喜欢，看年纪14-15岁，美人掌中一条鹿筋藤石棒，倒有点威风。最难看的就是正中央这细脖大脑袋，怎么那么难看，说话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那脖子好像是擀面杖，擀面杖上头支着个老窝窝，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没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老道点了点头啊，哦，谁都是肉的，这都是废话，究竟你是谁？你且听了，要问我，乃湖广江夏人士，江湖人称三鬼之一，细脖大头鬼，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房书安。要问我干老，就是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良。 我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

0: 官拜六品带刀的校尉，你方的爷还怕不？
1: 哦，
0: 你就是丑鬼房叔安呢、啊。小辈呀、啊，你是想死是不？这什么地儿？这是绝命台，这是通往碧霞宫必经之路啊！方叔安呢、啊？你是不是要过绝命台？哎，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们想借路而行。我说牛鼻子，实打实务者，赶紧把道路闪开，吹三通打三通，热烈欢迎，把我们爷们儿接进碧霞宫。如若不然，你来看。房叔安说到这儿，把小片刀还练了一趟，让你知道知道房爷的厉害。我今儿个要来一个宝刀战群贼。哎呀，可把老道气坏了。方叔安呢，你吹什么呢？你身后那都是谁？那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问你究竟是谁？人家太多了，你问谁吧。徐良来没？白云瑞来没来？你让他们过来，你这个无名的小卒不配跟贫道说话。
2: 哎呀，你挺牛性啊！我问问你，老道，你有名有姓没？你敢不敢报个名字？
0: 嘿嘿，贫道道有名姓，江湖人称五行真人马崇惠。
2: 是马呀，是马，
0: 马。麻花的麻，
2: 今儿呢就把你名称麻花。
0: 哎，我说麻崇惠啊，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吗？我还没听说过你是谁，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哎，麻崇惠，你就觉着你占个有利的地形，你在上边，我在下边，我摸不着你。哎，老道有种，你下来，你咱俩比划比划。你那才是英雄好汉呢，这你算个什么呢？你敢不敢下来？你不下来，我可要说难听的了。
1: 马崇惠一听，眼睛转悠转悠，旁边还站着几个老道呢，他们是袁同江、袁同海、佟建飞。仨老道就说：“师兄啊，别上他的当，我们奉命守的是绝命台，跟任何人都不晦气。哎，他有能耐他上来，他上不来咱绝对不能下去，下去非吃亏上当不可。”言之有理。房叔安，有本事你上来，
2: 有种你下来，
1: 有能耐你上来，
2: 有本事你下来，不下来好嘞，我说你俩过来。
1: 方奎、方茂过来了，七兄啊，行不行？
2: 我说你们俩会骂人不？
1: 骂人呐，那谁不会呀、啊？
2: 那好，既然会，今天你们要大显身手，要骂出花来啊！把老道骂急了，把他骂下来，那才叫本事呢。
1: 那行了，这些交给我们了。
2: 我可告诉你们啊，骂不下来，要受责罚。
1: 那你放心吧，交给我们了。这俩小孩小肚一舔，手一背，脑瓜晃着，开始骂上了，大骂马崇惠。
0: 哎呦，这个难听劲就别提了，
1: 合不上牙呀，七姑八大姨、祖宗奶奶全给撅出来了。俩小孩是童子，声音也响亮，又打眼儿，叭叭叭嘴跟梆子一样。这一顿骂一开始，马崇惠还乐呢，哼，心说干嘛啊骂我，这叫激将法，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能上当吗？他手捻虚髯，乐呵呵听着，一点都没生气。骂了一会儿，他有点发火了，心说骂几句就得了呗，怎么没完没散了。后来又一听，骂得太难听了，我这俩混账东西，

简直不可容忍。骂到最后，老道受不了了：“无量天尊，好你个房叔安，这叫什么打法？你不敢上来，指使俩孩子口吐狂言，大放厥词，是可忍，孰不可忍？贫道下去了。”

0: 剑客，我给你俩送个绰号，骂人的剑客，你待见你的吧，要叫我老西激到了，非责怪我们不可，管怎么的，达到目的就行。你们闪退一旁，我就骂他下来呀。这方魁方茂胆儿还挺小，退出两丈多远，把方叔安扔这儿了。方叔安硬着头皮，仗着胆子，你看这老道这个比自己高着半头，肩膀也挺宽啊，眨眼之间来到近前。方叔安毕竟久经大敌呀、啊、你给我站住，把老道吓了一跳，什么事儿？我说就你这两下子还值当我伸手吗？哎，方爷就是把你招呼下来就算达到目的，小子，打人的主在后头，你稍后片刻打电不凝神，他跑了。嘿，把马忠会气得直哼哼，心说这是个臭无赖，这是怎么开封府用这种人呢？单说方叔安率领二小一转身去找徐良、白云瑞。恰在这时，徐良率领大队已经赶到了。方叔安乐呵呵到了近前，干老各位，我大功告成。方叔安，什么事情？哎呀，前头叫绝命台呀，我的妈呀，那门上不去呀，飞都飞不上去，设有重兵把守。我一想咱上不去，怎么打他，就得把他骗下来。结果叫方魁方茂一顿臭骂，把个牛鼻子给骂起来了。他自己报了名的五行真人马崇会。文干老，你看这怎么办？上退一旁。方叔安撤了一旁，徐良提金丝大环刀头一个过来了，跟马崇会见面。马崇会一眼就认出来白眉徐良，眉毛是白的，与众不同啊，能认不出来吗？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小儿徐良。嗯，他不错，正是桑老子。问你叫什么名字？马崇会。没听说过了。我去问你，京灯将客夏随良在什么地方？我要降一降，我还想见一见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何。徐良啊，你的口气可不小啊，方才你提到的这俩人都是什么人？五圣人也是你随便能见到的吗？就即使是金灯剑客，那是掌门人，你也见不着啊。要想见可以，你得胜得了我，你得抢占绝命台，我把底交给你，这地儿你要占领了，你上地下宫不费吹灰之力，这儿你要过不去，徐良你是痴心妄想。不仅如此，这绝命台就是你等绝命之处，有来无回。
1: 嗯，是吗？
0: 你这人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马崇辉啊，既然如此，废话少说，来来来，三行人陪你走几趟。徐良压大魂刀刚要伸手，白云瑞过来了。这些日子白云瑞有点窝火，浑身是劲儿，没地方施展去，今天心情也高兴。云瑞来到近前，三哥，您那是主帅，这真应那句话了，杀鸡焉用牛刀，您到旁边喘喘气儿，歇歇，把这无名的小卒交于小弟。
1: 嗯，老兄弟，可以，
0: 千万谨慎，这块可没有饭桶。明白。再看白云瑞提金丝龙鳞闪电劈，迈大步来到妖道的近前。老道一看这小伙长得贼帅，跟徐良截然不同，穿白挂素，傲骨英风，掌中这把刀是锃明刷亮，一瞅眉梢吊吊着，

豹子眼儿，骨鼻梁，方开口，光嘴巴，没胡，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娃娃，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马崇辉啊，你要知趣儿的，赶紧把道路闪开，好狗不挡道啊，如其不然，白某今天可要开杀戒了，哈，威胁我，好，今天我就领教领教怎样个玉面小达摩。请再看老道拽出双剑士大战白云瑞，其他的剑客都在后头观战，人有脸树有皮呀、啊。白云瑞心说，跟我三哥徐良在一起，我得加倍使劲儿，因为我三哥太有名气了，从名望从能耐都比我高了一截，我也不能在人前出丑啊，我老师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是将来掌门人呐、啊。所以白云瑞抖足了精神大战马崇辉，这把宝刀是上下翻飞，一伸手就是绝命刀二十四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也使上劲儿，双剑对宝刀，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80回合，未分胜负。白云瑞有点冒汗了，心里说话不好啊，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能有个了结呀？看样子绝命台上的还有不少的人，就为了一个妖道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哪年哪月能闯进碧霞宫，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赢他。云瑞想的这块刷招数散乱了，步伐也乱了，人们一看呢就知道有点盯不住了，白云瑞不时的用这只手还直擦汗。马崇辉一看小娃娃，嘿嘿，完了吧，啊，闹了半天就会这两下子，用不了十招我就结果儿的性命。他更起劲了，唰唰唰唰唰唰，一剑紧似一剑。正在这时，就见白云瑞脚下没站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马崇辉没想到啊，心里说话，白云瑞啊，这活该你死在贫道的剑下，还有什么说的，举剑往下就砍。方树安、方奎、方茂很多人没发现白云瑞这是败中取胜，以为这是真的，一看全吓坏了，有几位老剑客把脸转过去了，不忍再看了，说怎么不过去救白云瑞，来不及了，离得挺远的。哪知道就在顷刻之间，白云瑞腰眼一着地，两条腿一蹦，嘣儿在地上弹起来了，蹦起来有一丈多高。老道刚把宝剑举起来，没想到白云瑞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揉一下飞起来了。他一抬头想看个究竟，白云瑞这刀就到了，辉光反照，绝命一刀正好劈他脑门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咔，来了个二一天作五，马崇辉失手两分，倒在尘埃。方叔安一眨眉眼，再仔细看，咦，我老叔真行啊！哎呀，跟我那招真差不多少。老叔啊，咱爷俩凑到一块儿了，如果我没猜错，这叫辉光反照绝命刀，对不对？
方奎和方茂

0: 道一听，我你俩犯什么病？我们怎么听见这么恶心呢？我说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小西兄？老说废话，这就是能耐，我能指出来这招叫什么招法，你们俩明白吗？
1: 哎，可也见不懂的。
0: 那些老剑客无不挑大指称赞，行，云瑞有两下子，好样的。白云瑞把刀上的血擦了一擦，用眼角看了一眼徐良，心说话，三哥我怎么样？哎，这两下怎么样？徐良冲他一笑，点了点头。徐良心说，我老兄弟就爱显摆，哎呀，跟他爹是一模一样，打点胜仗还得叫我们给报个好，应该捧捧他，给他鼓鼓士气。徐良带头喊声，
1: 老兄弟真是神刀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玩的这手是真漂亮。
0: 呵，白云瑞一听的心里高兴啊，跟开了几扇门相似啊，斗丹天高声喊喝，
1: 对，
0: 绝命台上的狂徒们听着，哪个下来受死？真有不怕死的，马崇惠一死，六合真人佟剑飞好像没躺下，他们俩是交情之后，马崇惠这一死就好像把他的肝给他掏出去似的，
1: 哎呦，
0: 他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趴下，而后一咬牙撤出双剑，
1: 无量天尊，白云瑞休走贫道来也，
0: 飘身行跳下绝命台。台上的人一看，哎呀，你下了台真是九死一生。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
1: 早安，锦州。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2: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
1: 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禀赋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势，交通便捷，产业坚实，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通道互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有成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吉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C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2: 今年春耕以来，我市广袤田野里鸡生。

0: 隆隆，人影穿梭，翻耕、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农户们抢抓晴好农时，忙碌耕作，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景随处可见。作为辽西重要粮食主产区，我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抓实农资保供、农技下沉、机械助耕、结构优化等各项工作，稳粮保收、助农增收，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为保障春耕日播种任务层层细化，精准落实到乡村、地块、农户，农业、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实行春耕常态化调度机制，专职农情员扎根田间，实时摸排苗情、伤情，动态调配物资，研判农事，全方位护航春耕生产。农资稳则春耕稳，我市提前备足 34.34 万吨春耕农资，开展农资专项巡查，严查违法经营行为，批量开展种子质量、转基因成分抽检，从源头杜绝不合规农资下地，筑牢农户放心种粮安全防线。科技赋能让春耕生产高效提质，市农科院通本地的高产粮种，辐射带动农户科学种田。针对干旱短板，我市持续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弱项，稳步推进 35.41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检修机井、灌排渠、堤坝等水利设施，完善田间水源配套，提升抗旱保灌能力，为农作物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在稳产基础上，我市还积极探索农业增效新路径，依托黑山县成功试点经验，大力推广小麦、玉米、大豆一地三收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通过专家团队科学论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相较传统单种模式，每亩可增收五六百元。精耕细作换来满满生机，眼下全市春播工作以高标准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 551.06 万亩，超额完成省市既定任务。当前大田长势喜人，一二类优质苗占比超九成，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城市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火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社区西华园南区作为标杆样板，通过全方位提质改造，成为辖区老旧小区焕然升级的生动典范。始建于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社区居民240户，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绿化、健身广场及停车配套，并创新推行物业服务先行模式，小区整体的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居民宋先生称，小区改造之前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改造以后路面平整了，脏水和下水都改造完了好了，还设施了停车位，大家呢也再也不会因为车位的问题发生矛盾了。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使古塔区老旧小区如火如荼。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改造红利覆盖更多居民。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 344.80 万平方米。区住建局严把质量关，通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等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实实在在改善人居环境，切实提。
0: 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依据省相关工作部署， 我市将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保障低收入及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据市民政局介绍，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807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664元。低保标准调增后，各县市区将同步完成低保边缘家月1130元。

0: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月863元，孤儿含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实现提升，其中机构供养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741元，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098元，对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按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及原享受特育情况进行调整。1945年9月2号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本人标准工资；10月1号至1957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本人工资40%救济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744元。1949年10月1号至1957年底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生活困难补助费的人员，生活标准从2026年7月1号起。对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的对象，按照新标准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补助执行本次标准，中省直住进单位可参照执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2。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
1: 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不系太热，
5: 不系太紧了，
6: 不系前面就到了。
3: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
7: 笔架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
1: 方图。这标志着自2017年建立对口合作关系的两市，正式迈入系统集成、精准务实的全新发展阶段。产业共链是这次对口合作的重中之重。无锡依托成熟的现代产业集群优势，结合盘锦石化，应用全产业链条，农业发展同步提质。盘锦以红海滩特色品牌为核心，整合大米、河蟹等6大特色农产品，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发展。文旅、科创、航运、人才多领域合作多点开花。盘锦借鉴无锡文体融合发展经验，搭建多级本土赛事体系，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激活本地文旅经济。科创平台持续落地，多个产学研联盟建成运行，多项技术成果顺利转化，基地装备的试验中心正式挂牌。港口直航试航成功，为常态化通航筑牢基础。两市聚焦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智慧养老等新兴赛道，落地多个优质合作项目，并持续深化干部挂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人才交流举措。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推动两地对口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0: 作为农业大市，阜新市年均农药使用量达1000多吨，产生农药包装废弃物约100吨。以往田间地头随意丢弃的农药瓶、包装袋，不仅破坏土壤、水源生态环境，还直接危害群众身体健康，成为农业生态治理的突出短板。为此，阜新市持续抓实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大力推广绿色生产理念， 不断提升农村生态治理水平，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筑牢生态根基。目前，阜新市已构建起全覆盖常态化的回收处置体系，全市721家农药经营门店全部设置专用回收容器，619个行政村实现标准化回收点全覆盖，配备专人负责统一收纳、规范管理。同时，全市择优遴选专业资质企业，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从源头杜绝二次污染。今年，阜新市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纳入民生实事强力推进，压实县、乡、村三级治理责任，将回收体系建设纳入年度考核，建立常态化督查、随机暗访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通过全方位宣传培训，

0: 引导广大农户树立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现代农业生产理念。目前，全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超80%，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1: 看辽西，我们最后关注朝阳市。5月31号以来，朝阳市遭遇罕见高温、大风、冰雹等极端强对流天气，气象灾害强度突破近年纪录。全市4个气象站最高气温创近10年新高，29个气象站极大风速刷新历史极值，多地出现冰雹灾害，防汛防断。本轮天气过程来临前，市气象局提前24小时发布气象风险提示，加密开展省市市县多级天气会商，累计会商19次。5月31号，当地启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于6月2日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作战，前置落实防风、防雹、排涝等防控措施。目前，3地气象部门实现监测共享、联防联动，全方位筑牢区域气象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下小麦的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到6月8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达到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5%，江苏过70%。
0: 技术员呢也是告诉记者，在实验室理想的工况下，按照栽培面积折算，亩产可达到3000公斤。不过这样的产量呢，目前只能在室内环境实现，超矮稻露天的种植还是做不到。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了，稻子它不种在田里，没有土壤，这个营舒适的环境。
0: 那么还有人会问了，那没有太阳和没有光照怎么办呢？
1: 其实呢，这个种植架上有一排排灯光里安装了专利的芯片，能够精准地模拟出适合超矮稻生长的太阳光谱。为了让水稻长得好，这里24小时开着灯。
2: 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比价山庄，详询8014个9。
1: 安陆的交汇路口这边。

0: 还明白呢你。
1: 那孩子们、嗯、考完了。
0: 就是考完了。
1: 就完事儿了。
0: 你再咋地他也不能改了。
1: 哎。
0: 你难别人也难。
1: 是。
0: 你后来上清华不是看你
1: 好。后来说更正一下啊。
0: 是跟谁说呢？
1: 咱也不知道
0: 啊。
1: 嗯，可能是给媳妇儿发信息发错了。
0: 啊，发。我跟你说现在发信息到那个车给堵上了。那你倒是退一下，不退他搁那憋着，然后那边就憋一溜车，这车太没道德了啊！
1: 后来想上上不去，想下下不来了。
0: 对呀、
1: 啊，
0: 憋老长时间，你耽误时间掐正好，你咋没把那个停车的时间打里头呢？该下回你长记性。
1: 哎，
0: 我会那个训自己，但是绝不可能。
2: 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勿忘心安说到锦朝路大圣卜村呢、啊嗯、这个起来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了。
0: 对，现在正好是学这个什么的时候，学这个驾照的时候。
1: 所以说呢，高考结束之后首先第一点就是
0: 但是有点严厉。
1: 真的郭文，你就是你爱他的点
0: 不一样啊，
1: 总是跟大家伙有点不一样啊。
0: 大家伙说差不多少。但是
1: 哎，
0: 笔记本了，
1: 手机得换吧，
0: 手机了
1: 是吧？完有的时候要想做点新媒体，你再给人买个大疆什么的。
0: 我整个，哎呦，一个假期整个太还行，
1: 还可以，这是正常的吧？
0: 一千五两千呗。
1: 啊，那问问爸爸妈妈挣多钱呢？一个月？
0: 挣多钱？我苦了自己，我也不能苦了孩子。
1: 你能给建筑？
0: 因为上大学之后吧，也有好多懂事的孩子，
1: 太多了，
0: 来自于。你看这时候那个寒门出孝子哈，家里的条件稍微不好一点，他
2: 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六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
0: 看
1: 你别给我推这玩意儿，
0: 对不对的
1: 啊？你看这时候要是各种各样购物的信息，那可能孩子们会看一看、
0: 啊、我得看看买点什么了。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殊不如上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选购一下，
0: 丝滑过渡啊，
1: 对吧？因为这次呢还真就适合这帮孩子们，
0: 来吧
1: 啊。这次是阿迪达斯的，这个整体上来说呢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样式很漂亮，非常的时尚，
0: 非常非常
1: 啊。再加上有399，你上学不得买个表？
0: 买的通勤逛街一站式搞定，一件搞定啊！显瘦不挑人，奥莱仓直发闭眼入的一款啊。
1: 但我感觉现在你要是选的话，可能尺码不一定那么全了。
0: 嗯，有可能，
1: 因为对于这两天的宣传而言呢，大家买的还真就不少，
0: 哗哗的刷屏哈、啊。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算是再给大家伙重新翻牌一次，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点儿。说到世英街淮英路南向北的方向，这红灯可以直行吗？
0: 世英街什么？
1: 淮英路。
0: 世英街淮英路不可以、
1: 嗯、
0: 南向北方向不吗？
1: 红灯可直行不？你看有没有那个标
0: 让过去，因为非机动车得转一下啊，要不然这地方太适合红灯直行了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幸福一家人，他说到啊，现在明事理的家长啊都告诉闺女不要让男朋友花钱，都要 AA。
0: 这我赞成，这真是
1: 我觉得得差不太多，
0: 是
1: 是吧？谁家不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呢？
0: 嗯，
1: 汗水钱呢，对不对？哎，相互之间多体谅。然后幸福一家人还说到说高考之后啊，几类比较多的活动，比方说眼睛做这个近视手术，
0: 哎呦
1: 啊，驾校的学车，
0: 然后我们都说了吗？
1: 还有开始养猫养狗。平淡说道：“说五一我去新玛特，没有停车位，
0: 嗯、
1: 转了好多圈都没有、
0: 啊。
1: 然后我一赌气，你猜我咋的？
0: 咋的了？
1: 我开回家了。”于是乎我骑电动车去的。
0: 那你早知道你就直接骑电动去多好啊。
1: 你应该有这个预判呢。
0: 我们锦州有几大难停车的区域，比如说那个新玛特周边，新玛特你要那叫什么大完了，我这林溪路大棚周边，林溪路大棚周边、
1: 嗯、
0: 这是一块区域。还有哪块好不好停呢？体育场大润发那个区域不好停车。还有一块锦华区域，锦华广厦区域不好停车。
1: 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市医院旁边，
0: 因为不好停车，就是国和那地方，反正那地方还行吧。
1: 不行。但有一回，我正好开车，因为即将要开会了
0: 啊，
1: 快到点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是开车去吧，是吧？然后我就找车位，我都没想到，我心完了，错过了一个又错过了，因为离好远好远。
0: 天宇的时候，你就绝对是个明白人，
1: 你真
0: 的。 就是
1: 一提天宇你就上头。
0: 绕开天宇这个话题之后，你这绝对是个正能量、积极